0: 有的时候没办法，他作为五号位能拉出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空间属性，
1: 对
0: 啊，他的作用。
1: 而且对于中国队来说，你防守肯定有策略和重点，
0: 是，
1: 就是对于霍金斯这一点，他今天确实投得准，但是在所有的投射外线的球员当中，他可能是我们轮转最后不得不要放掉的一点。
0: 于篮下卡位的时候吹了杨汉森的进攻犯规，那汉森应该就两次了。
1: 那要做人员调整了，杨汉森两次，那上胡金秋。
0: 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种卡位啊，篮下啊，因为霍金斯确实经验比较丰富，
1: 对，
0: 比较老道，
1: 或者说他比较知道怎么去表现，
0: 对，
1: 哎，对吧，
0: 表现给裁判，
1: 表现给裁判，让裁判看到。啊，这边杨汉森一下之后，霍金斯开始重点攻内线，就是他这个比赛经验确实很丰富，他的节奏很强，他知道杨汉森脚步出不来那么高，所以杨汉森防守，他去外线拉出来投。现在胡金秋上来了，他对抗上，他觉得他有能力，那么他就要去打。
0: 打球在中距离，没回上这个球，
1: 还有20多秒，应该。第一节节末的双方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日本男篮压时间，还剩6秒，挡拆假的落侧投手，有一个冲抢，不，这是一个压哨，
1: 压哨的三分球，
0: 反超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个传球，黄传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日本队的防守端也在上强度，裁判给了一个对方衔接段的一个侵犯圆柱体的犯规。这球确实在侧面顶了一下，第一节其实我们常规阶段对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防守啊是防得不错
2: 的，做得不错
1: 的，
2: 对。
1: 但是有一些乱战，快攻的反击啊，篮板球拼抢之后的乱战，对方是投进两个三分，
2: 而且
1: 加上霍金斯的两个三分，
2: 对，
1: 第一节对方投进四个，
2: 就是霍金斯。

0: 拉出来之后，利用杨汉森的脚步跟不上，他去拉开空间来投外线的投射。
1: 嗯，
0: 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用的比较好的办法，到目前为止。
1: 而我们的先发阵容，起点掩护对方换的不错，看一看最后的挡拆，纪伟的三分，篮板。咱们啊，心态还是要稳住。
0: 对，
1: 啊，现在分差不大。手对手，再接掩护，再接一个中路西班牙，
0: 直接给
1: 三分球机会，
0: 再找三分球的机会。
1: 你看他所有的突破都是要找外线的机会，
0: 没错。
1: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内线的这个身高终结啊，没有什么信心。
0: 就日本队他的战术配合，最后几乎要来完成终结的时候，他的选择都是要给到外线的投手，这是他们掩护配合的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他在这中间有可能也会做一些随机的调整，比如说我打西班牙的时候在中间阶段出现机会了，那我不见得一定要把球分出去。
1: 跳起传球又一个失误，第二节上来我们连续两个直接让对方有这个上空篮的机会的失误，这不应该。冷静啊，先发动，把球交给这个，现在是给打到一些内线，胡金秋啊，王俊杰啊，这一点其实俊杰这一点是有一些优势的，
0: 没错，他在四号位上对抗有优势，技术上也是相当好。好球，胡金秋打霍金斯啊，第一线
1: 到内线，
0: 低位打成了，
1: 对，通过内线去发起进攻。嗯，这球不用
0: 提前出手啊，
1: 上
0: 高抛这个。
1: 我首先还是通过掩护给到王俊杰，再次被球，篮板球的拼抢，日本队点出来，
0: 对，要注意对方的反击。你中队需要调整一下。
1: 第二节，你会感觉第一节其实刚才我们总结了。前一段可能对方的混乱阶段三分球投进两个，霍金斯投进两个三分球，其他我们防守建立的不错，
0: 嗯，
1: 但是第二节给到我们的难题是我们进攻出了问题，
0: 进攻出了问题，
1: 失误，
0: 被对方抓住机会打转换进攻，
1: 对，挡拆机弗莱尔掩护，纪伟想走反方向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啊，费永启生也是两次了。
0: 给到王俊杰清空一侧，让他去打亚布斯金，再回球到外线，再给进来啊！
1: 又一个犯规啊！这对于对方的防守都是一种消耗。俊杰的这个身板是真硬，
0: 嗯，
1: 你甚至会觉得他对上澳洲的这个球队啊，他的这个
0: 低位对抗还是有优势，你会觉得
1: 啊。何心凌要中距离，漂亮，
0: 要保证我们的成功率，
1: 嗯，
0: 这球能投进了，对方自然就没有转换的机会，
1: 对，我们呢就能更好的建立阵地防守，
0: 对，
1: 就是下线何心凌的抢过，哇，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哎呦，火，霍心凌这短暂七八秒钟倒了三次，但是你看，就裁判对于这个尺度的把握，所谓的你对于挤过的这个掩护的挤过，这种硬碰硬，裁判是不怎么吹的。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非常简单的下手，啊，裁判就会想上。
0: 他对你的小动作、多余的手部动作，
1: 对，
0: 抓得非常严格。就这个时候啊，中国队最重要的是不能影响到情绪，包括刚才前场篮板争夺的时候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对于球权有一点点争议，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左右不了裁判，
1: 是
0: 你需要控制的是我这个球没有抢到。

或者球权给了对方，我马上要退防，我要专注的去防守。这个球对抗过程当中，你给我撞倒了，裁判没有给撞人，或者说，没有给犯规，没有响哨，那马上要爬起来继续赶紧防，就像刚才。

0: 样的战术，一号位挡拆，而且要中距离，再进一个中距离，我们的进攻慢慢回来了。
1: 对，而且你看挡拆之后，日本队其实在守沉退
0: 啊，因为赫伊斯他其实不太出来，
1: 他的移动也不是很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挡拆之后选择中距离的投篮。
0: 是，篮板球啊，这次防守不错，打一个前阶段
1: 上线的手递手、直接给到低位，
2: 漂亮，
1: 打进，漂亮，整个的转换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胡金秋啊，其实这段时间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储备啊，你看他今天在场上展现出来就进攻端这个侵略性很强，他的身体状态很好，
1: 这一段时间国家队的训练质量应该挺高的，
0: 是
1: 在高强度和这种非常大消耗的情况下，中队的稳定性做得还不错。哎，这个球进攻犯规了吧？
2: 漂亮，
1: 对，这个球必须得给进攻犯规了。
0: 因为我们看，其实胡金秋他打总决赛的时候啊，他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啊，长期的消耗各方面，但是今天这个球调得很好。

0: 中旅这边再上杨艾森。
1: 嗯。
0: 防他的是川真田宏也，可以尝试中国队上线做完挡拆掩护配合之后，来看牛角挂完，再做二次掩护。
2: 哎呦，这球
0: 给
2: 篮下
0: 不错，
2: 没放进，
0: 没有能打进，有点可惜。要快速的退手，
2: 对，又是一个上篮板。
0: 对，一定要快速的建立退手。
2: 退回来了，退回来了。日本队他的进攻，看去怎么样寻找这个机会，掩护就换，掩护就换。这都是外线干拔三分啊！其实这个球高诗岩没失位，啊，投进是他们的能力。
0: 对。
2: 女杰试一个来了，
0: 还一个三分球。
2: 现在日本队是没有霍金斯在场上，他需要更多把球打到外线，我们防好三分就行，然后保不下篮板，
0: 快速抓转换的机会。日本队其实也没有完全退回来落位，王俊杰低位要球给到低位，
2: 对，打渡边
0: 往下线的转身
2: 进击独立
0: 啊，
2: 这个是他招牌动作。
0: 对，哇，对方转换这个速度够快。
2: 对，现阶段渡边的经验啊尺寸啊还是有些优势，
0: 他有高度，
2: 他有高度，
0: 有高度，有速度，而且基本功是真扎实啊，实话，基本功真扎实。
2: 这比赛强度很大呀。
0: 没有走掩护侧，
2: 这边这次是自己拿球送的反击，踩线了，踩线了。其实我们就是你看啊，包括上一个窗口期的世预赛，整个比赛的节奏在于我们的进攻，我们进攻只要成功率高，我们能够退防回去，然后对方起不来反击，那我们就有优势，是吧？就我们失误一多，或者是我们的进攻效率不高，给到对方一些可能拿下篮板起反击的机会，对方的节奏就有了。
0: 对，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0: 我们的成功率如果保证好了，那对方缺少转换的机会。

0: 机会，他打阵地战是不好打的。
1: 是的，
0: 但是一旦我们的成功率下降，对方拿篮板打反击，他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就看成功率哪边好。我们的失误要控制的够多，
1: 对，他比较会打这种球。
0: 对，我们要把失误控制好啊，就是不要让失误太多，一定要把失误控制好，而且尽可能的去阵地进攻，提高成功率。
1: 我们要抓住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霍金斯在场下休息的时段。双眼护都出来，
0: 再翻掩护，打的是
1: 大。哎呦，这球啊，几个掩护的质量还是，我觉得三宁他在一瞬间想要穿过，但穿过的话肯定是要给到对方投射的这个机会。
0: 对，尽可能的要想挤过。
1: 对，高世炎来一个篮板，很积极。还是没放进，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要稳住情绪。
1: 哎呦，这球啊，这球是塞进了吧？给了两分。这都是比较混乱的阶段。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要稳住情绪。你看，这两个回合中国队进攻略微显得有点着急，
1: 是
0: 包括。在争抢前场篮板的时候，积极性是很高，但是抢的太着急了。罚球加罚没有进。
1: 汉森去低位，再给进来，
0: 再给进来，一打一的机会。
1: 因为双方犯规都满了，
0: 对，
1: 啊，犯规就罚球。
0: 其实中国队这段时间是杨汉森在场上的时间，不能打得太快太急，你得利用到他这一点。在这几个回合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杨汉森几乎没有怎么接到球。没有怎么参与到进攻当中来，
1: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合练的时间太短。
0: 对，
1: 因为他不在的时候，大邱在的时候那套体系其实是以外
0: 比较成熟。
1: 对，因为打了很长时间了，
0: 打得也快。
1: 对，打得很快，以后卫发动挡拆为主，回球的下顺中距离机会。但是汉森他有他的特点，他需要去利用一些时间去融入这个球队。
0: 对，就是其他的球员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提高要求的时候。
1: 对，
0: 就是你胡金秋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相对成熟的，打转换节奏比较快的，打挡拆之后尽可能空间大一些的这个。
1: 是，
0: 但是杨安森在场的时候，那就其他球员，尤其后卫线上球员，你就要稍微压一下节奏。
1: 对，
0: 怎么去利用杨安森，怎么去打低位的成功率。
1: 对，
0: 哎，挡拆之后，就像刚才王俊杰、杨安森挡拆之后，利用中间的轴一过渡，高低位一配合，
1: 啊，
0: 这个球就有了。
1: 是，
0: 你不能说杨安森在场上这段时间还跟之前是一个节奏，那你这个效果肯定出不来。哎，霍金斯还是踢到高位，踢到高位，杨安森现在跟出来，
1: 他要拉开，他要投。哦，他挡拆现在，他很有经验，他一看杨安森，他手沉退嘛，出不来，所以今天手感也好。杨森第一下没投，给到纪伟，哎呦，这球造了一个三分球犯规，好球啊！对，球员在场上，要有一些沟通，因为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其实第二节我们的失误也多了一些，
0: 对，
1: 然后进攻的成功率也有些问题，给到了对方一些起速啊、转换啊、反击啊，或者是三分球投射的一些比较轻松的得分机会。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

0: 户之间去沟通啊，去相互信任。
1: 对，就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你打的时候不能打得太急躁。
0: 对，这时候反而要更有耐心一些。
1: 对，对方越打越快，对方越打越去有这种转换的质量，那你越要想办法把节奏控制得稳一点。
0: 嗯，还是一号位掩护，林斯还是外弹篮下。哎呀，王俊杰这球还是下手了。嗯，那裁判抓手动作抓得很严格。这一次的战术发起比较混乱啊，看看后续，双掩护给到贺西宁。
1: 哎呦，
0: 这球难啊！
1: 漂移投射，
0: 这球好难，
1: 非常难
0: 啊！
1: 飘着投出来的，
0: 哎，
1: 节奏真快，
0: 马上打一转换。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其实霍金斯为什么他至于这个日本男篮的作用那么明显、那么大，包括之前的这个男篮世界杯。是吧，他的发挥也是比较出色，场均得分有这个20多分之多，就是他在这个阵容里边他的灵活性很强，
1: 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0: 很多很多。郭庆宁，
1: 哎呦，
0: 漂亮，这五分球，
1: 我这个球太提气了，
0: 英雄球啊，
1: 就是中国队遇到最困难的时候，贺新宁这两次进攻非常非常漂亮，
0: 这两个球啊，雪中送炭，这球超巨球，这身体啊都没摆正，在空中调整了身体的姿态。
1: 其实日本队这个暂停叫的也是很有想法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球，这三分球啊，这两次贺新宁的进攻，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起势的阶段啊，他就是要打断你的这个节奏和势头。至于要布置什么战术，针对性的防守，还是一些什么样的进攻方式，这个倒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要打断你的节奏。啊，中国队守住全场，啊，全场的212。
0: 嗯。
1: 但是球转移到了底角，这个球投偏了，中国队篮板球收下。
0: 我们会耐心的去完成一次进攻回合。再找贺新宁，
1: 再找贺新宁，哇，可惜了，
0: 险些放进。那日本队怎么打这次进攻？还是一五挡拆，啊，一五挡拆换防了。霍金斯的进攻犯规，
1: 防守。
0: 霍金斯的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对，非常好的一次防守。
0: 高诗岩立功了，
1: 就你看高诗岩的防守，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手一下都不动，永远是用胸膛去迎着对方。
0: 对，
1: 而且有几次这个挡拆之后，高诗岩的这个防守就是用胸口去顶着对方。
0: 幺三零前段，这球第一下没突过去，就很难了。
1: 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啊，40-50，日本队暂时领先10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暂时落后10分。其实整个第一节中国队打得不错，相对节奏控制得也很好。但是第二节呢，中国队

0: 出现了一些失误球，进攻呢打得稍显有一点急躁，这给日本队更多转换进攻和三分线外线投射的机会，让日本队第二节拿了28分。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下半场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对，一个是进攻端减少无谓失误，再一个是霍金斯这一点，一个后掏球权是有争议。
0: 裁判给了一个日本队的前场球，高时延示意没有，没有碰到啊。
1: 就想看霍伊斯这点怎么防啊？也上半场三分球是4中3，投得很准，又是一个中距离，再进19分了。
0: 他的投射能力还是非常强。
1: 看我们的进攻发起，啊，跑战术。
0: 还有8秒，
1: 进攻时间被消耗的很多，就最后就是这么一投，就是我们进攻发起还可以再早一点，尽量的在15-16秒左右去发起这个进攻。
0: 对，
1: 啊，
0: 就是如果战术配合延续性没有成功，那你还有机会再做调整。
1: 对，如果说每次到7-8秒的时候给到的进攻端移动就不大了，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吧，进攻犯规，对，掩护犯规。

0: 失误了，又是一个在中场附近的失误，对方又上一空篮没上进。
1: 中队还好，快速的跟进回防之后，把这个篮板球保护下来了。
0: 你看他们啊，你看日本男篮啊，只要去到篮下去上篮，他心里都颤。
1: 对，
0: 因为他还是太矮。侵犯圆柱体犯规了。还是走战术，走战术，没有摆脱了纪伟的墙头，打球，
1: 前场球，
0: 漂亮！我觉得下半场啊，如果胡金秋的这个效果好啊，因为这个比赛还是比较极端的啊，现在我们落后十分，要尽量的多打。
1: 对，上线的一次反跑。
0: 他们会抓一些比如说第一掩护出来的机会，
1: 对，
0: 因为我们总觉得他们会把这个战术去延续，但是人家其实抓每一次进攻端的掩护的机会。小七零，这个要看是给是侵犯贺西宁的犯规还是侵犯高诗妍的犯规，因为那一瞬间两个人都倒了。
1: 哦，这个球马场雄大是直接把赵继伟推到了投篮的贺新宁这个位置。
0: 是，
1: 再上李洪全。李洪全今天其实上场之后的效果是不错的，有三分球，而且有非常出色的防守和篮板，退防意识也好。

0: 走
1: 球掩护踢到外线，
2: 三宁
0: 出球，纪伟，这是一个机会，
1: 空位的机会，三分球没有能投进，看来慢球，
0: 慢球，李洪权
1: 再走犯规，哎，可以。
2: 李洪权第一节上来就投进三分，
1: 对
2: 啊，这次下半场第一次又上来，又创造了一个能够得分的机会。换防了，
1: 尽可能的选择挤过
2: 中距离篮板球，李洪权保不下来，
1: 胡金秋低位要，这是一个错位的机会，
2: 渡边真本啊，胡金秋
1: 转身的半空手打到九分分差，
2: 是
1: 回到了个位数分差，重新上线手递手，日本队无球掩护和移动做了很多，渡边来把日本队的进攻时间也消耗到剩四五秒的时间，
2: 哎呦这球好难啊，霍金斯哈，
1: 已经防得非常到位了，中国队防到日本队剩几秒钟，而且这个球胡金秋一点都没有失位，金鸡独立的后仰确实投得很准呀，
2: 陈宁陈敏杰这球也没投进，
1: 这时候打了三分钟多一点，日本队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下半场一开始这已经犯满了，中国队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可以做一些调整，
2: 就首先这个球啊，咱们的后卫线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后卫线得分啊包括串联啊，今天廖三宁的个人进攻他的突破也没打出来，霍建炎继续高压防守，这就是防太大了，你防太大的话对方只要
1: 你之后后面就
2: 对他只要是坚决突破一般都能过去，还是走战术，还是走战术，我看看最后要到几秒去发起进攻，这一次徐俊龙突破滑倒了，要李洪权早犯规了，其实如果呀胡金秋的效果好的话，可以多打过来，这个一无挡拆。大邱的机动性啊，他的进攻范围很大，包括有些中距离，
1: 对
2: 啊下顺他都有机会。
1: 而且就是说，对于中国队的锋卫线来说，可以增加一些往篮筐上的冲击，增加一些突破，因为对方已经犯满了。这时候你突破的时候只要犯规就是罚球啊，中国队这个球防的比较大，212还是领防完之后回来赶紧退，
2: 马场熊大跟霍金斯的挡拆，
1: 球往弱侧的转移，
2: 塞给霍金斯，这是一个小错位，这球防的不错，朱俊龙顶住了，看我们的半转换还是没有起诉，

0: 嗯。
1: 哦、okay ，
2: 吹了一个三秒。
1: 有些急躁了，就这个时间段。
2: 上杨艾森，啊，下了胡金秋。
1: 科尔什岩的防守交接过来，
2: 重新再换回来，
1: 发起
2: 好防
1: 失误啊，漂亮！这一次沉退防得不错，看这个转换内线能不能给进去？
2: 第一时
1: 间很低的位置了，
2: 现在很低的位置，好，哎呦，可惜了。
1: 上半场这个替补阵容的对决呀、啊，咱们是。这个正负值球员的场正负值是落后的，
2: 嗯
1: 啊，日本队的他的替补上来效果不错，这次防守到最后了，强投三分，啊，就是防到最后，其实防守整个都没有失位，但这种球进了之后还是很伤士气。
2: 日本队这边，
1: 还是
2: 五号位还是要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要去把杨安森调出来，然后增加内线的空间，外线再寻找机会策应，接到策应球之后来终结。就日本队打得很，并不是很复杂，但是非常明确。
1: 对，这帮球员打球都是一种模式，他熟啊。杨安森投了吧，这时候就得坚决。
2: 有前场篮板，好球。还是要尽可能的少给日本队三分球的机会，
1: 也不犯规，也不犯规。还是跑这个战术，想给到贺西宁。拿在篮下，
2: 转身往上线，
1: 日
2: 本队收缩三个人过来夹击。
1: 其实打到现在，就是你首先霍金斯他个人状态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再有一个是我们并没有让对方的这个主力内线呀、去陷入到犯规麻烦。
2: 对，
1: 打到现在霍金斯他只有一次犯规。
2: 两罚中一，今天中国队的整体罚球也质量稍微差了一点。
1: 而目前比赛的节奏是在对方手里，因为这个分差，他们打的。

0: 也很耐心，上线的交接，前一段突破失误了，
1: 出现了一个失误，中国队打反击，
0: 看看我们这个反击能不能起来。刘三娘，好球，我们反击起来了啊，
1: 马上退回来防啊，绝不能让对方再抓转换的机会。
0: 咱们变连防了，
1: 转移，
0: 变连
1: 中国队守了一个二三，
0: 对，不错效果。这个球姚安森也出来了，不前一段六三娘再下两分，分差来到九分了。暂停回来之后的第一防，
1: 还是联防，
0: 是这个他能干的，还是那句话，他能干的事情很多，
1: 对，而且你对对方的背切一定要注意，
0: 因为弱侧是一防二，你防三分就漏空切，你防空切就漏三分。三宁这次三分给了后场球，有的时候篮球比赛啊，看似是五个人的比赛，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点开了就能够形成一些连锁反应，
1: 对，他有带动性
0: 嘛。今天就霍金斯他这个投射开之后啊，他整个威胁就大了太多了。
1: 中国队还是区域的二幺二，然后再退回来，
0: 这是一个错位，
1: 到低位之后杨安森再过来协防，
0: 还是下手了。
1: 其实站一站联防应该是有帮助的。
0: 刚才其实我们在暂停之前那个联防两个人守
1: 的
0: 不错，还要找杨汉森的低位下线，俩人防被渡边给冒
1: 了，不好打了，这球确实不好打。
0: 对，篮下得一两分，对方太喜欢抓这种反击了。
1: 对，
0: 首先他整个体系的分散有三分投射点，再一个如果大个跟进，他又能找到篮下这个机会，
1: 而且日本队本身啊，他的球很熟，
0: 是
1: 后卫线脑子也非常快
0: 啊，
1: 就他随时在高速移动当中，他知道这个球怎么处理，
0: 对，打得很活，还是走战术，很复杂的战术，最后接弗莱尔掩护霍希宁，反正这个战术跑出来就这一下，
1: 对
0: 啊，没有就没有了，打个牛角，无球给渡边的一个掩护投进，分差来到了十八分了。我觉得就打一些简单的进攻吧，就这个就是对纪委发动一些义务挡拆，
1: 哎，
0: 胡金秋找一个三分球机会，
1: 三分球机会，好球，还一个三分球。
0: 因为
1: 你打的简单一点，
0: 你进攻发起的时间太长了，每次就剩五六秒钟的时间，然后时间再走，队员的场的紧迫感又加强，很难保证有效的命中率。
1: 对，霍金斯，哇，这个球有点危险。这样呢，三节比赛结束，目前是十五分的分差。十五分的分差对于中国队来说确实目前的形势有点严峻，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自己进攻的成功率， 要打的

0: 稍微的简单耐心一点。
1: 啊，还是打
0: 战术，双掩护，
1: 对，还是比较复杂的战术。
0: 啊，胡金秋到了低位，有夹击，好
2: 球。
1: 其实今天胡金秋打的已经非常出色了，
0: 嗯
1: 嗯，八中七的投篮命中率15分，
0: 防守的时候尽可能的挤过，防掩护尽可能的挤过，不要给对方投篮的空间。霍金斯出手，
1: 嗯，打球这球
0: 胡金秋是可以防出来的，
1: 对，他防出来了，给了干扰。
0: 没有能打进，但是补中，
1: 这球给了干扰球。
0: 对方拉拽到篮筐了。
1: 对，那第四节回来，咱们连下4分啊。
0: 对。
1: 下掩护接义务挡拆，是为，因为他那个霍金斯他那个掩护是假的，假的，他今天又投得准，有的时候就连锁反应，霍金秋就不太敢去照顾到这个后卫，
0: 对，他不太敢去做掩护，
1: 对，所以高士言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的追赶啊去防。
0: 球交回来，来看贺新宁，被对方封盖
1: 了。
0: 左无球掩护挂出来，胡金秋高位。
1: 这都太难了，这都太难了。再上，其实咱们这个球啊，打到现在还是少了一个比较能够有均衡的后卫。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说，亚洲杯啊，包括那窗口期啊，我们有赵睿。赵睿无论从身体各方面，他打亚洲比赛还是有些优势的。
0: 对，对方现在打得非常快，不停地在推转换，又是一次转换的三分球，这个球投进，分差拉开了，拉开的有点大了。中国队其实这段时间用的是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尽可能的想利用自身的快速节奏转换或者外线的投射去想办法把这个比分破进，但是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
1: 嗯，这个战术出来了，投进了。
0: 对，再把李洪权换回来之后，今天李洪权几次替补上场，他的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有篮板球，
1: 是
0: 能抢，而且能防，脚步还不慢，
1: 有
0: 外线还有很好的三分球，
1: 今天两个三分。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防的还是有些大，一防大吧，对方这种小后卫一突一调动，我们就容易失位，因为你防的大，因为他矮啊，他速度快啊，你防的大正中了他们的圈套。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所以说我们
0: 你给他的空间大呀。
1: 对，这个比赛落后，但是其实到现在落后16分，还剩7分半，还有时间，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去防。
0: 胡金秋和廖三宁
1: 刚才一样的战术，又出了机会了。

0: 啊，这次没投进，
1: 差一点啊、嗯！其实效果是不错的。
0: 对，要渡边。这球纪伟的小黄大顶的不错，
1: 妙手低手，纪伟往下线做掩护，出来空间外线直接投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个，
1: 还是没有投进。
0: 机会都出来了。给到渡边，还是要接一些手递手的配合，防富有起生防得很紧，渡边大打小打刘三宁，要中距离，哎，脱手了，两个人有一些抢一块去了，换上了许昕，啊，这个是杨汉森，不好意思看错了啊，
1: 嗯，上了杨汉森，对，今天许昕还没有机会登场，
0: 我说出了我的期待。还是手递手，还是手递手，突分，最后找三分球机会，
1: 篮板球背的不错啊，把人都卡住了，廖三宁。又吹了杨汉森要位时候的一个进攻犯规，
0: 看看汉森几次了，加上这次有可能是四次了，四犯了，
1: 嗯，好防，补防过来了一次封盖，
0: 再去掩护都进来，再给渡边掩护篮板球啊，渡边其实他的三分球不是那么的稳定，
1: 对，
0: 但是贺西宁又是挤过的时候犯规了，不允许生，这球被杨汉森盖了。
1: 中国队连续几次防守都比较成功，关键要看进攻，
0: 对，
1: 能不能提高进攻的成功率。给到王俊杰，这次杨汉森的下顺没有能够有机会让王俊杰自己单打，
0: 自己来
1: 换一个方向，
0: 好
1: 球。好
0: 球，所以说，就是我第一节我记得我说过，其实球需要更多的过王俊杰的手，但是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王俊杰好久没有接到球，
1: 对。而且刚才第四节开场之后，打了两分钟，换了一个一大四小，那个效果并不是太好。
0: 再给渡边，再给底角，
1: 没有能投进篮板球。中国队篮板保护
0: 球权，日本队是一挑战。
2: 对不对？

0: 去挑战了吗？
1: 好像是中国队这边换人，日本队有挑战吗？看一下。啊，应该日本队挑战了。
0: 嗯，维持原判，还是我们的球权。还剩四分半的时间，十四分。三宁通过亚森的掩护突进来，好，没抛进，亚森第一下点，造成了霍金斯的犯规。罚没中。啊，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个分差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容错率了。
1: 对，
0: 啊，可能四分半到这个两分半的这个两分钟的时间，
1: 必须追到七八分，
0: 对，七八分甚至五六分的分差。
1: 嗯。胡金秋再换回来，休息调整了大概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0: 因此转移再突，延迟想上，还是吹了大邱。因为费永启生先抛出这个球，然后落地的时候有一个身体的
1: 有一个身体接触，对。第二罚没有进啊，费永启生。那还是14分的分差。
0: 是，时间在走啊，又过去了半分多钟的时间，进攻的空间比较小，
1: 连续的反跑，
0: 但能突进来被切掉，失误。对，你看他的进攻战术，因为霍金斯站在外边，又是一个三分吗？
1: 没有能投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啊，费永启生再突进来，胡金秋及时的回防啊，这球协防干扰到，来看廖三宁直接攻框，再补，还是没有进，连续三次都没有能补中。有点着急了，就心态上有点急躁了。
0: 还有一个是，其实刚才退防是渡边雄太，
1: 对
0: 他的这个退防的护框等级，他还是有天赋，
1: 高度还是在这儿，
0: 高度还是在
1: 的。
0: 对。
2: 中国队4号赵继伟。

0: 密斯已经拿下了27分，
1: 充分体现了他对这支日本队的重要性。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一个轴啊！
1: 胡金秋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能打进啊，这球渡边要到篮板。时间进入到最后的2分多钟了。
0: 是。那这个分差优势就很大了，日本队
1: 开始消耗时间了，控制节奏。小大大的一个错位，控到最后剩2秒钟出手还投进了，
0: 就心态都不一样了。
1: 对，反跑，贺西宁打进还一个2分。那这会儿2分不解渴了。
0: 对，贺西宁本场也是已经拿下了12分。
1: 连续着通过这个轴来周转，
0: 大空位，
1: 大空位的三分球，
0: 霍金斯
1: 挡拆之后，霍金斯下顺接应球，直接往弱侧转，空间非常大，
0: 又能得分，又能转移球，又能支配球。还是说，就内线，就在国际篮联的比赛里能够打成这种效果的啊，能想到的，咱可能高说了一点，约基奇。就这些球员的作用就至于每个队，确实是霍金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1: 就不是说他的实力强到那种水平，但是他对于这支日本队的水平来说，
0: 对
1: 他起到了这个作用。
0: 是，
1: 他就是一个轴，
0: 对，
1: 他就是这个队的一个轴。
0: 纪伟上法篮也没上进，
1: 最后的1分钟啊，已经分差到了20分以上。其实像这样的进攻配合，我们还是希望更早一些能够更多的看到啊。
0: 就我们，因为现在篮球潮流就是从外线发起嘛。
1: 对。
0: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对上很多球队有足够的内线优势。
1: 对。
0: 也不要再强调这个词儿，所谓的内线优势，就传统的一些内线背身的打法，因为这个打法是跟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还是因为我们，你看我们之前的这个亚洲杯是怎么打的，就是外线。有很多点能够推进，能够支配球，我们球走的也活，然后通过进攻去带动我们的防守，防守端的积极性也上来了。
1: 对，你有转换，你有空间，
0: 对，
1: 你有好的进攻的延续性。
0: 对，所以你说进攻端你不需要让那么多的战术，
1: 对，
0: 你打更多的随机战，打更多的这个反击，你反而效果可能更好，
1: 就是更崇尚于啊简单化的去处理。
0: 因为篮球，我们讲从这个所谓的篮球，历史的发展，从不打战术，没有战术，到有战术，都到打更多的战术，到了这个时代，反而是更为精简一些，不需要那么多所谓的复杂的战术。

0: 这样呢是全场比赛结束了啊，他这个时钟上可能最后倒计时有一点点问题，
1: 是
0: 那中国队比较遗憾啊，这场球其实第一节打得不错，后面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曾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世界联赛啊第二周比赛的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林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林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啊。今天执裁的第一裁判是来自于波兰的阿格涅什卡，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一传防得非常好，意大利队再来组织，上来第一个球就是多板球啊，

0: 第一个球上来打的就很激烈，
1: 那这场比赛可真是值得期待了。嗯，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卡位战啊。在之前呢，各自完成的六场比赛当中，美国和意大利队都是只输了一场球。当然细说起来啊，意大利和美国队的直接交手呢，过去已经连续意大利实现了对美国的5连胜了。

0: 所以整个的阵容也是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磨合。
1: 我有另外一个数据补充，林颖指导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美国队现在啊，除了有一场球3-2打出了达到决胜局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无论是赢的还是输的，都是3-0。可能也说明，就这种新老交替的状态，一旦感觉来了，拦不住；一旦这个感觉不好的话呢，也很难去和对手去对抗上。
0: 是。今天一上来，美国队整个在发球这个环节冲击对手冲的还是很不错的。
1: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打平了，3-3。
0: 阿尔在前排的情况下，二传还是很信任他啊，所以你看，只要有机会，给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
1: 意大利队目前这套阵容，除了安特罗波娃之外，就是法尔，两个人算球队的绝对主力啊。
0: 强攻，想打大脚线，但是没有控制好，选择的点还是很清楚的，
1: 是，
0: 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稍稍有一些误差。
1: 揪得非常卖力啊，还是活球，这一次还是活球。
0: 意大利队的整个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那么由防守之后转为进攻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非常非常极限的两次救球，分追平之后啊，现在美国队回敬了一个3-0。
0: 美国队主要还是利用冲发球来抓反击啊，这一轮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这个就想要追求一个角度啊，还是没能够过网。那么美国队是连拿4分啊。意大利队叫暂停了。
0: 其实意大利队的这支队伍的主要的特点还是全面。你看他主攻线上，除了那天安特罗波娃打了主攻高度稍微高一点之外，其实他主攻线上的人员的整个的高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1: 是，
0: 所以他主要还是以接应这一点的进攻为主啊，然后主攻以保障啊，然后以战术攻为主。
1: 包括这一场比赛前面意大利队追分的时候，接应阿迪格维发球和强攻都是效果不错的，
0: 是。但是在埃格努和这个安特罗波娃不打接应位置上之后，我觉得接应的整个的进攻的稳定性，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1: 暂停回来还是有效果的。好球，
0: 整个的背飞啊，利用往常打的这个背飞的高度和时间都特别好，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美国队的副攻的整个的背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他单脚跳跃的能力还是非常足。

0: 费尔西诺，抱歉，这是阿斯贾奥尼尔。
1: 这两个反击，内尔维尼打的还是很脆的啊，就下手这下还是很果断。还是两点攻平拉开，美国队的特点就是在平网攻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其实他在开网攻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两边的球的尤其是四号位的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0: 嗯，界内啊，非常机智的一次快攻啊！美国队第一局现在得分上双，10-7。
1: 短平没有太配上，但是打到手尖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哦，好球！
1: 二次吊球非常的突然。现在也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两点攻，对于二传来说，到位球的这个掩护性啊，和这个二次吊球的这个突然性，也是给攻手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是打了一个快球啊，但是打了一个中线啊，所以正好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上。
0: 掉到前区啊，拿一分。美国队萨梅迪发球，
1: 还是打近体快，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0: 过去这几个球，美国队对于意大利队的快攻盯得还是很死。
1: 是，关键这两个快攻又是反击的快攻啊，所以他。攻守打的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0: 哈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中间是很难打透啊。
1: 对于美国队来讲，只要意大利队的副攻反而在前排拦网的情况下啊，二传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球牵扯开来啊，让他两边拉出来之后呢，让他移动过程当中再去拦网。
0: 嗯，又是来到意大利队十四号恩瓦卡洛的这个发球轮次。
1: 好球！
0: 好球！
1: 嗯，直线打的还是很清晰、很果断的。

0: 这一轮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2点换3点啊，把这二传汉考克和金二传汤普森换上了。好的。双方阵地是防守的效果都不错啊，关键还是要看在混乱的当中，最后击打这一下的成功率。
1: 很精彩的一个球，不过最后呢，这个球还是出界了，美国队再拿一分，没有在
0: 对，
1: 网上说碰手指啊。
0: 对。整体的反击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美国队现在整个的拦防的配合还不错，就是我拦网虽然没有直接拦死你，但是我拦网撑起的球的整体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那撑起之后，后边的防守也不错。这个自失环节的控制啊，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弊端。他的这个自失如果控制不好，往往他在打和对手差不多的情况下，或者是和强队在打的时候，他是非常吃亏的。
1: 弗朗切斯卡·斯科拉来发球。
0: 这一轮意大利队也是2点换3点啊，现在各个队伍在2点换3点的这个用人上啊，还是用的非常的多的。尤其我们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在2点换3点的用人上用的是非常的及时啊，然后效果也还是很不错的。
1: 对，昨天赢法国的那场球2点换3点效果奇佳。
0: 对。好在我们现在的替补二传谢胜玉啊，成长的比较快啊。他本来在我们的国内的联赛，山东队就是打主传的。那么上了国家队之后，整个在替补二传的这个位置上还是能撑起来的。转移到二号位啊，这腰线打得还是很深。
1: 奥博萨换上来有效果。
0: 嗯。
1: 直接拦网得分。哦，这一分应该是这一局目前意大利队难得的拦网得分啊。拦网出界，
0: 他这个2点换3点啊，美国队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硬换回来了。

0: 线打得还是很精准，有点面向中斜线拐直线啊，但是速度还是很快。嗯，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是拐过来的，自我的掩护性还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嗯。19-17，
0: 双方现在都是在顶一攻啊，还是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因为他落后啊，所以他还是要想办法以发带拦防啊，尽量的去抓反击啊，上分。
1: 意大利队想要去继续尝试去拼发球啊，这球还是没有能够过网。意大利队啊，这一局已经有四次失误了，
0: 主动送分还是有点多。
1: 是。

0: 前和上个球一样啊，四号位发起强攻。这一回呢，意大利队再次拦网得分，这个两分的分差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安特罗波娃来发球，
1: 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暴露性强攻。
0: 美国队再来组织，换成吊球。中路的进攻拿分。
1: 哎，他这个后三打的还是很低的。
0: 嗯。
1: 其实三号这个球并没有很好的能够斩斧来发力啊，也是借拦网手轻拍了一下。美国主要还是靠他的速度和变化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现在意大利队是两点攻啊，在两点攻的情况下，如果一旦一传到位了，他的二传还是很信任副攻的啊，所以副攻这一点还是不能放。
0: 斯克拉发球，左人把球撑起，
1: 对飞球还是掉头了，处理了一下。
0: 哦，关键的拦网得分呐、啊！
1: 现在啊，正好也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所以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发球还是很重要，就尽量的在他的弱轮的情况下啊去抓分。
0: 又是拦网得分、
1: 嗯，
0: 意大利队这应该是在，连拿三分吧，追平了。
1: 看一下意大利队的暂停之后的发球，效果还不错。这个球配上了啊，整个的两点攻利用往常拉出来打背飞，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0: 给费打斜线，奥尼尔得分，美国队再次领先。篮网出界，
1: 打到关键分啊，双方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重要的。
0: 换下内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
1: 但是菲给我盯住了。马尔这个球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啊，你看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还是有取舍的。
0: 24-23，这是这一局比赛意大利队难得的，现在比分上领先了。
1: 对，这个到后半程，意大利队主要还是靠篮网，对吧？篮网还是很厉害的。
0: 上一场比赛打塞尔维亚，篮网就拿了10多分。
1: 对。其实法尔这一点的拦网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我们看这几分他边拦网的整个的拦网的取位和时机做的也是非常到位。
0: 意大利队手握一个局点，
1: 一传到位给后二了。哇球没包住，
0: 视觉效果还是相当夸张的。发力很充分，美国队追平了，24-24。
1: 对于美国队来说就好打一些了啊，他的两点攻的弱轮已经轮转过去了啊，现在三点攻了，相对来说，他的进攻点更丰富一些。
0: 美国队发球，现在他们手握局点。
1: 哇，这拉三，这打界外了啊！界内球，
0: 界内球再次追平，25-25了。
1: 这个拉三打的还是很果断的啊。二传还是很信任这个法尔。
0: 很有韧劲儿啊，美国队啊，再拿一分。
1: 美国队其实这几个边攻啊，两个主攻加接应，整个的高度还是挺平均的，进攻的能力也不错。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二川给的球舒不舒服。
0: 是啊，这个球，美国队确实第一局比赛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进攻的欲望和执行力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拿到这一分之后，第一局比赛美国队是先下一城，1-0领先于意大利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美国队对阵意大利队。第一局比赛呢，显然美国队今天很想拼下来这场球啊。那第一局比赛一直打着相当的积极主动，主要还是进攻上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像斯金纳这一点的活跃啊，这样的话也使得他们第一局是战胜了意大利队，不过比分还是相当焦灼的。第一局的比分是27-25。
2: 美国队其实前半程打得都很不错啊，一直是领先于意大利队。那么关键分上，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他还是自我把控的能力稍稍欠了一些。因为你出现了反击机会，但是你自己打丢了。
1: 哎呀，这个球啊，意大利队几名姑娘是相互礼让了一下。
2: 这个球其实二传还是应该更主动一点。
1: 是。
2: 也是在主攻的这个前面啊。现在的主攻啊，基本上的自我掩护也是面向中斜线、拐直线，我们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看身体啊，面向了中斜线，然后突然间击打的那一下，拐了一个直线。现在的世界联赛，都是两局之后再换场地。
1: 所以现在第二局情况和第一局一样，意大利队还是在右半边。
2: 对。美国队应该说现在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利用往常两边拉的速度和进攻的成功率打得都非常好。
1: 这一套背飞的打法见了很多次了。
2: 快球被美国队盯住了，意大利队的这个近体快打得有点中规中矩啊！你看他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不像有些攻手上去就打啊，然后线路也不是很清楚，正好打了一个中线啊，又不是斜线，又不是转体线，所以很容易被拦。快攻你主要还是打了一个突然性和速度。好的，平拉开的速度拉得很快。美国队啊，其实往往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他好多球其实攻传之间并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么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一旦美国队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的攻能不能下球啊，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课题。

0: 强行的给了一个快攻。球比较低啊，也比较开网啊，所以还是二传还是传的比较大胆。
1: 发球下网，
0: 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在三点攻的情况下，他金应这边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二传我觉得整个的组织还是比较清楚，就是我前面虽然一传不到位啊，但是我会用快攻这样去打，如果一旦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马上转移到二号位，效果非常好。
1: 是
0: 意大利队现在就是有防有拦，但是攻的这一下没有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你看他打到关键分的时候，或者打到僵持的时候，要拿分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吃力的。
1: 萨梅尼发球质量非常高，这次打出效果来了，
0: 拉高点啊，打了一个结合部的位置啊，正好也是，其实这个球是一个拦网的区域，你看他是从二传头上打过去的，这个球应该说攻手打的还是很聪明很巧的。
1: 刚才拦网的卡哈伊娜托雷斯身高1.83米，这个球确实没能够覆盖到。
0: 二直线
1: ，
0: 就是底线的位置，确实是很难防，因为直线和二直线下来的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防守拦网一旦形成双拦网，一般我们在整个布置防守阵型的情况下都是边跟了。还是给贝飞，两点攻的时候，美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的贝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也是美国队一直以来啊，他们的整个的副攻的这种打贝飞的能力都是不错的。
1: 七号阿斯贾奥尼尔，还有29号麦凯奇。直线打的质量非常高，
0: 对，又是一个后攻，整个的控制球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0: 但是美国队这一段时间的自失还是有点偏多了，进攻的失误，发球的失误，
1: 所以进攻打得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分差没有拉开。
0: 对，哇，漂亮，
1: 篮网出界，
0: 我又是进攻失误，打的还是有点着急。在靠接应啊，接应在二号位这一点的定点的二号位的强攻和后攻啊，效果都不错。
1: 今天美国队这二号位的得分，这得是占的差不多有一半啊，
0: 对，
1: 甚至更多。
0: 是，其实主要还是主打接应。
1: 嗯。回进一个。刚才得分的奥莫鲁伊啊，目前的联赛打到现在不算本场比赛成绩是42分，这还是在得分榜上比较靠前的。
0: 对这个阵容的整体的拦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你看他打到目前为止他拦网撑起还有啊，但是直接拦死的并不是很多。
1: 嗯，二号位吊球，
0: 哦，
1: 美国队篮网得分。
0: 七号奥尼尔，他报的是1.80米的身高，但是从他的弹跳的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1: 腾空视觉效果非常非常的夸张，发球质量很棒。

0: 形成了一个一对一的局面。球运气不错啊，还是活球。
1: 双方现在都是两点换三点。其实僵持的时候，对于落后的一方。

0: 来讲啊，一定要先顶住，因为双方目前来说，都在自身环节上的控制不是很理想，所以只要你顶住，还是有机会的。
1: 就是只能等到对方给的机会。
0: 对，
1: 追平了。又是一次拦网得分。
0: 这个是汤普森在边拦网的时候把边儿啊，汤普森2.03米的身高，确实在高度上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对于进攻人来讲，你的线路的选择一定要清楚。
1: 要一个大斜线，这球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0: 安特罗波娃确实打主攻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在进攻上还是比较吃力一点。一个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个人的突破能力还是稍稍欠缺一点。那么再加上要接一传啊，要防守，也是分散他的进攻的很多的这个精力。
1: 安特罗波娃发球，挑发，四号位的进攻打中，
0: 转移到二号位，速度转移的还是很快的啊，效果。

0: 次快攻是打成了。
1: 巴尔你看他打的这个快球就比较快，对吧？
0: 嗯、
1: 上去就打，
0: 对
1: 啊，又有一定的高度。
0: 通过快球的方式啊拿分。
1: 嗯，这球正好打了一个篮网人的中间。今天美国队把十号主攻换上来之后，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那整个人看着这个精气神啊，
1: 对，
0: 显得非常的有斗志。
1: 嗯，所以他一下子啊，把他的这个一传不到位，这个暴露性强攻一下子就弥补了。
0: 西蒙纳·旺克。第二局收官阶段，现在局面对于美国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意大利队挑战。

0: 边看有没有碰到麦凯奇的指尖。西蒙纳旺克发球，吊球。
1: 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啊，点抬的也很高。
0: 22-18，四分的分差应该是这一局最大的分差。
1: 嗯，美国队只要一把主攻再一打出来，那他的整个的三个定点的强攻的实力打出来之后，他这个球就好打了很多。
0: 还是西蒙纳旺克。篮网拿分，这第二局美国队的篮网也是打出来了。
1: 嗯，现在其实对于意大利来说还是一个攻的问题。
0: 嗯，
1: 关键还是有效攻和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偏低了一些。
0: 主动球又来到了美国队这一边，
1: 嗯，就是三点攻，
0: 打出来漂亮。萨梅迪接应在二号位位置上的强攻是再拿一分，24-18。挽救一个局点。
1: 就还真奏效了，
0: 焦万尼尼，我记得好像上一局也是啊，在这个最后时刻换他
1: 上
0: 来发球。
1: 对，
0: 上一局是焦万尼尼换内尔维尼吧。
1: 他也是追发前排的主攻，
0: 哈哈，这个球啊过于想要去追求针对对手，送了一分。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也是结束了。美国队现在前面两局比赛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情况一片大好。那接下来其实就要看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三局比赛。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说实话，前面两局比出来的这个如果看局分来说的话，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
5: 对，
4: 因为根据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来看，这场比赛意大利队显然是更占据主动权的一方。
5: 是，
4: 但是前面两局比赛之后，美国队现在2-0领先了。
5: 对，第一局呢，美国队主要还是在关键分上抓的是非常好的啊。那意大利其实在第一局关键分上他也出现了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自己没有把握住。那第二局前半程其实对于意大利的队来讲打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后半程我觉得他主要的出现的问题还是在进攻端啊。他的攻我觉得三个定点的强攻下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然后这支队伍呢现在在缺少艾格努之后呢还是少了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他在关键分上的整个第二点的这个强攻点我觉得还是不是很足以支撑他这支队伍。相反呢，美国队他打到第二局的后半程，他三个定点强攻的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三个点都有很好的进攻成功率，那这一下子他整个的这个球就好打一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多板攻的时候，他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但是我的这种暴露性强攻，我能给你弥补了一些其他的环节，球就会好打一点。
4: 包括刚才镜头给了特写是10号西蒙纳旺克，他上一局比赛突然间的这个爆发，
5: 对，
4: 弥补了算美国队进攻最后一个前面没有打出来的一个空白吧。
5: 是，因为第一局是斯纳金在，
4: 对，
5: 斯基纳在首发的阵容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4: 对，
5: 给他换上来之后，你看他的这个进攻还是力量、速度啊、线路打得都非常不错的。
4: 那现在意大利队就得咬牙坚持了。美国队显然是越打越放松，越打越自信。
5: 对。
4: 比赛的势头显然是掌握在美国队一方了。
5: 意大利队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在轮转人员啊，也是不断的人员的搭配啊，一个是让阵容多磨合磨合，其次就是他也要看看他的年轻队员啊整个的上场的表现。
4: 毕竟对于意大利包括美国队来说，这进入到总决赛应该没有太大的压力啊。所以现在的话更多的就是能赢当然要赢了，但是呢也要去调试阵容。
5: 其实比赛啊对于各个队来讲啊，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呢，看似这个球赢不赢或者是输不输，就是锻炼队伍啊，你赢了更好，不赢然后我
4: 也能接受，
5: 从中也锻炼队伍，锻炼了这个人员。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他不管用什么人，他其实都
4: 是
5: 想赢球的，
4: 对
5: 对，都是想赢球的。
4: 换句话说，这要如果不

0: 是奔着赢去来用人的话，那这种阵容调试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说话间，美国队第三局的开局还是挺理想的，4-1。
1: 现在意大利队打得还是很吃力啊，一个是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啊，没有快攻啊，其次靠这个强攻，他这个强攻的这个突破能力还是薄弱了一些。你看这打着打着又拐，然后又造成了这个自失。
0: 刚才应该算准备很充分的一个打直线的进攻啊，还是出界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整个组织不起有效攻来。
0: 送过来，打成啊，分差5分球。
1: 奥尼尔的这个背飞啊，虽然球上的并不是很平网啊，但是整个的大幅度的跑动的这个背飞也是当了一个强攻在打。
0: 快球，意大利队的快球还是有所收获的。
1: 是，他两个二传其实都还是比较相信他的复攻的。
0: 对的。
1: 防
0: 得
1: 不错，
0: 防得不错。好像是在下落过程当中拦网回去的啊，
1: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教练老提醒我们，就是你人落手不落，就是你下落了，你跳跃的时候下落了，但是你手不要降下来。
0: 换下内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抱歉，是换下焦万尼尼，换上内尔维尼啊。丹尼斯梅利发球。防得不错，四号位强攻。
1: 美国队这十号主攻换上来之后，真是管用，
0: 真是不一样。
1: 对，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一板能打死，一下子就把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这个成功率给拉上来了。
0: 各位发球质量真高啊 ，ace 球。
1: 美国队领先的也比较多，所以还是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点。

0: 还是想要去发出质量，在追求出界。
1: 角球跟的还是很快。

0: 配合和技术的运用要非常到位才可以。
1: 是，
0: 但是我们看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三局的整个的表现，他的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理想的，他要靠他的强攻，他又没有像艾格努这种一锤定音的人，所以他打起来想主动拿分的这个能力上来说他就比较薄弱，所以他很吃力。那天他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他前两局我觉得一个是塞尔维亚队自己打得不好，因为他的这个九号二传在首发的时候，他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暴露的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换了
1: 八号
0: 上来之后呢，塞尔维亚队自己打正常了，对吧？他自己的攻打出来了，那其实你看意大利队他打的就比较吃力了。
1: 没错，那说话间又是两个球，分差七分了。
0: 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意大利队的一传不理想，其次就是在进入到反击的过程当中啊，他现在没有拦网，对吧？你看这十号打得多开呀，什么线路都有，一板就得分，所以他就很被动，他就网口给不住压力，然后保障环节又保障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打的就很吃力。
1: 那现在意大利队策略上还有调整的空间吗？还是说就要按照目前的打法要追求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上的提升？
0: 他其实现在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尽量的在发球上还是想文章啊，把这个美国队一传冲一冲，那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你一攻一旦不稳定，他其实防反也是会受影响的。
1: 是有起色，刚才这边呢打了一个前驱，现在分差缩近了一些，不过还有五分球啊。一传到位，看这次进攻施打力沉也防回来了，四号位强攻，
0: 美国队现在这两个主攻打得都很不错，一个是线路，再一个你看这速度打得都非常好。那意大利队现在对他两个主攻在拦防上没有办法。
1: 今天意大利队的快球确实还是很有内容的。
0: 对，他是只要有机会，你看只要一传到位，其实他都是在给快球，
1: 对，
0: 靠快球突。我觉得他心里也很清楚，他的边攻的这种硬实力是不够的。
1: 防的都很漂亮。再追一分，

0: 慢慢的发球发出来就能好打一点。
1: 哇，
0: 看这球打得多好！
1: 打得太棒了。
0: 其实发球很成功，对吧？已经是破了对方的平网攻了，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这主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
1: 前面这个手感是延续住了啊。
0: 对。
1: 篮网得分，
0: 美国队今天的27号
1: 班克斯
0: 的整个的发挥也是很不错的啊。班克斯1米88的身高，在主攻线上也是一个条件非常不错的队员了。
1: 嗯，清掉，这球掉得很聪明。

一船电飞了。

0: 想要去打快攻，意大利队这边看得非常紧，再追一分。
1: 汉考克这两个球传的给攻手并不是很舒服啊，快攻给的有点低，前面传的那个开网的平拉开又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都没有很好的接上力。所以其实对于二传来讲呢，你不能在组织整个的技战术的同时，你要求快的时候，你的球的质量，给攻手的质量不能下降啊，你一旦追求快的时候，你的传球的质量下降之后，你的攻守的优势点发挥不出来了，所以还是要注意传球的这个高度和速度啊，球头一定要立好。
0: 篮网的缝隙当中啊，去来找身后的班克斯。班克斯这身材还是比较高大，下重心下的不够快啊。篮网再拿一分，那现在气势上啊，意大利队还是找回了很多的自信的。
1: 慢慢有篮网了，这球就好打了。但是他的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发球节奏的控制还是差了一点，
0: 三分的分差。奥尼尔发球
1: 转移到二号位，给快攻了。
0: 哎呦，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还是相当可惜啊！啊，抱歉，这球是意大利队拿到分数了，
1: 球应该是打手了。
0: 嗯，打手了。安特罗波娃上场，
1: 汤姆森的这个二号位的进攻还是很有实力的。
0: 嗯，
1: 双方也都是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这边又是把首发的二传和金又换上了。
0: 意大利队又出现了失误啊！
1: 意大利的这个小二传啊，上来之后呢，他其实在这两场比赛当中，他的到位球传的还是很不错的，节奏啊和球的质量很好。但是这个球一旦乱了之后啊，这小二传的这个球的控制力就稍微差了一点。
0: 嗯，就29号斯科拉，教练，我觉得对他肯定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和考验的啊，往往是让他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登场。吊球，探头直接快打。美国队这个球在混乱当中还是抓住了机会。刚说过啊，斯科拉在这个乱战当中啊，刚才想要把球送到网前，结果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球。这几分拉开之后，意大利队就比较困难了，

0: 7分的分差呀，美国队距离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最少只剩下两个球了。
1: 刚顶一顶啊，比分刚追上来啊，这又被对方拉开比分了。所以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这个球打的还是比较累。
0: 对，而且这几分丢的就感觉很轻松，就
1: 很快
0: 就连续丢分。
1: 对，刚才这个短平的回首又是好球的状态下打丢了，确实也很伤士气。
0: 赛点
1: 又是美国队的反击，
0: 四号位强攻防得不错，美国队再来组织，这次换到二号位再打，二传到位，比赛结束了。世界第一意大利队啊，这场比赛面对美国0-3不敌对手。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在这样场卡位战当中啊，美国队是稳住了自己的排名，也终结了自己对于美国的5连败。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美国队这一次比赛打得有意思，除了有一场球是2-3打出这个比分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都是3-0，哪怕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依然是美国3-0战胜对手。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说也是要做出一个调整吧。对于双方来说呢，在第二周还有各自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面对这一周最后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丽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瓦，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

0: 就是马。
1: 加普莱塔落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83-91，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

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哇，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选手西奥利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嚯，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西奥利2.23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

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波尔蒂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3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5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

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六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九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三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谁就有一定的优势，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0: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

行。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了，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

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1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米58，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米59，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

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客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珠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珠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珠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坎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坎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珠拉希德，要不然村珠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坎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1里的成绩。

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布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米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0: 八米二四，成绩是出来了，但是滕多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多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多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

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

比赛开始了。杰夫逊普登的触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啊，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丽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

特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乔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

0: 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It's time for Africa.
1: Zangrev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哦，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2: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1: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2: 本能，
1: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2: 节奏。
1: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2: 通用语言。
1: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对。

0: 歌。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这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嘛，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哇，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兆。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渊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二后卫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破球的就是2号基恩雷格斯，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

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九号迪尔，身高2.03米。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齐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于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就是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萨。哇，漂亮！黄斌三位的高拉开。匕首线球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

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原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界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斌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以及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

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十八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川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问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那这个球好像要看王和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和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第二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十六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

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弓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弓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的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是中国队要挑战。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是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嗯，电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嗯，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但是强攻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对面的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

哎，球发的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再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哦，好篮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篮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华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2点换3点比较成功。传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复工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复工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好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贞的发球也不错。发球直接得分。

0: 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支队伍是打成了1比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贞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袁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次攻有了一些压力，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开局啊，中国队还是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所以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滕斯，巴滕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王宏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守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这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篮房，

一定要快，尤其是拦网。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真，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真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复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复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真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温子华的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

传给袁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勇士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基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的助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妮妮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这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篮网的快攻组织的好，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篮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篮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篮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

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巴尔绍。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他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米90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篮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篮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篮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两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篮网出界了，差一点没关系。这中国队在篮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后二，哇，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三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比16。王鹤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站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的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

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袁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副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副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罚的不错，这个点罚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袁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袁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

雷格斯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0: 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4: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9: 生养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器。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器，看看这一局杨宝器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14: Sure,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13: You're in position one.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14: And 24 in position one. But
13: They were taken.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孟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的。拦网出界，你一旦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格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

还有这个篮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这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杨宝奇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王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把前驱，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

0: 上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然后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六号普拉斯基。
1: We make the mistakes. We make the mistakes. Why do you listen to him? We.
0: 他们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吉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远网的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尖的这种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这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四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

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哈。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为了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是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一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吉尔斯换下去了。接得不错，原台三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瓦尔吉尔斯换上来。连续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李永贞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
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维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稍微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

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予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纽约号为您带来。摩洛哥队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而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瓦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奥利弗哨声先响，吹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恩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里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里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罗斯塔基奥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吉奥再开，德鲁迪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可能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89米，目前在比利时的梅克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蹭，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今天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给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洛克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内部，约翰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

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布克南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后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克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整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场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克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克南就地起身铲球，将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斯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斯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巴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发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半段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十六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基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外卡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希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任意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

瓦斯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阿利佛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儿。

身后乔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又是在前场断球，阿萨阿维完成破坏，约翰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阿萨拉维成功断球，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萨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吹回给了摩洛哥队，吹的就是之前对马萨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中场的绞杀，布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了。

大范围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基米手上有多余的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黄牌给到摩洛哥队的二号队长哈基米，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

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位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布拉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罗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就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逼抢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马歇尼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克奥利弗向乔纳森戴维出示黄牌。拉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拉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乔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乔纳森戴维头球顶一下，

断球之后稍后有勾脚犯规，来考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这个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穆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

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

那孙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奇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1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马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三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科斯塔基奥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本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阿里弗再次出牌，给到23号汉努斯。阿里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

帕特森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乔纳森戴维迪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大范围的转移，马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

格洛格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阿罗瓦塞因为球队创造角球。科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八号乌纳西啊，身上也背着一张黄牌，向前传球这一下有越位的嫌疑。

再一个战术角球，穆斯塔江再给外围阿拜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弗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西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啊，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取得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什么样。现在孙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地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艾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九号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乌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真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的。场边的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换下的是23号汉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呢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阿姆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布拉西尼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左边右边路，拉辛迪亚斯又来了。这脚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9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12号奥罗瓦塞伊。之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7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加哈曼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穆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中。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鲁赶紧出来完成解围。拉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对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的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布努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卡拉比之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周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7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球的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托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了。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面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1名球员，

罗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布努。阿姆拉巴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逼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接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艾克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罗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晃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二十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0: 戴维直接打门，
1: 这球打高了。
0: 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

南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外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射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鱼跃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罗斯塔基奥，后点有明显的推人犯规。马斯拉维，布诺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布克南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鲁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塔吉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的奥斯塔吉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加勒斯奈维，普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没开二度。卡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的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后两位的梅开二度。

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乔纳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权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热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头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刚才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特纳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边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球看进来，门将布诺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诺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是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阿苏里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阿苏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面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大林首球犯规。

扎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扎西米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拉森戴维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连把头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漂亮的盘带，尔逊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射门现在是空的。再来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追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哎，亚尔逊跟队友没有选到一块儿。亚尔逊呢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2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格雷波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是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加勒森戴维，赶紧分左路，沙菲尔堡，这球传得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再有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裁判员响哨，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塔肖一波，威尔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小费尔堡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肯特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布鲁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队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
2: 49.80。本轮比赛成绩已显示在场公布。
0: 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4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4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 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0: 技术分八分八分八分八分八分八点五，跑步分七点五八分八分七点五八分，十二分七十五点八四。
1: 单跳是七十五点八四。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

0: 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1: 9分，9分，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

0: 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战五挑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 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 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2.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K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健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慢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一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走。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成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

0: 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1金1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 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2: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广东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原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落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阿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阿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当然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啊，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阿尔维拉，阿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1: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1: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王宗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那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宗源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成次周板，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这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10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5轮了，连续4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源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就可能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挑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外的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和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挎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

0: 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就有你建议了，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

0: 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1: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1: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0: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但非洲人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它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就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0: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
1: 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2: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3: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2: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4: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2: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2: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0: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
1: 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3: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

0: 这分节奏好快。
1: 好球，那个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
0: 好球！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 75%， 早田希娜是 50%。
2: 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哇、
1: 好凶的跳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亮，
1: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嗯，
0: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0: 嗯，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1: 对，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0: 5-9。

0: 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其实六比五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0: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1: 是的。太快了。
0: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1: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0: 10-7，换一个小低抛，
1: 好球，
0: 去漂亮。2-1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1: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1: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1: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继续领先。
1: 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

0: 局面的把控啊，
1: 嗯，
0: 金沙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0: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我们16还领先，
1: 嗯，
0: 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

0: 您知道眼泪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赢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好好好，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三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饭店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1: Please play.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菜香的这个中间位。

0: 咱们范戴湘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的、嗯、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0: 还是
1: 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饭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呀，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
0: 好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快慢对桥本饭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饭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好球。
1: 拉中间。
0: 嗯。
1: 桥本饭乃香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饭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赛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卡曼很明显比桥本范乃馨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卡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刮一板。

0: 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1: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0: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戴湘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1: 好球！
0: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戴湘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
1: 刚
0: 刚桥本范戴湘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范戴湘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3号啊，把桥本范戴湘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3号碰上都不好

0: 但是拉住中间好球，4-4。
1: 还是咬住了比分。
0: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帽反超了一分。嗯，
1: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0: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1: 其实桥本范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0: 嗯，好球。桥本范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3板、4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0: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1: 对。
0: 哦，吃了个发球，
1: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马林知道暂停了。桥本范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0: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哎呦，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

0: 款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桥本三奈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背啊。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背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三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三奈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1: 漂亮，
0: 好球，
1: 球
0: 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得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

0: 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丝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一比零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垫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她的正手线去突破。

0: One on.
1: 这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

0: 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1: 好球，攻防兼备，
0: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1: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0: 是的，非常的释放，
1: 没有任何的杂念。
0: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
0: 这个球也是张美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美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美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0: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0: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能完全的合上力。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反手的那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好球，
1: 球。
0: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1: 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
0: 嗯，
1: 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0: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1: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0: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1: 好球，
0: 好球，
1: 嗯，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0: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1: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0: 是的。
1: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0: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1: 嗯，我们看看，
0: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1: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也稳住了阵脚。
0: 嗯。好球。
1: 二两。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1: 4-4。

0: 罚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Flat 8-5。不着急，这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1: 飞船追身，
0: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0: 哦，
1: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0: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2: 好球，
1: 打回来了。
2: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2: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正手拉住啊！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2: 嗯，可以的。
1: 嗯，
2: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郝天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2: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2: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2: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1: 嗯，
2: 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2: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2: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擦边。
2: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1: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2: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0: 上一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1: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宇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宇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

0: 好球，
1: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防，
0: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1: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0: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1: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0: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出来。好球，
1: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0: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1: 继续回到比赛，定住中间，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1: 好
0: 球，好
1: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0: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漂亮，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

0: 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考德西纳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他的反手了。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

0: 啊、哦，这个球发出台了。反手。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0: 嗯，
1: 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捧场，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
1: 嗯，
0: 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
0: 漂亮，
1: 扛住了。
0: 王丹云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拍断，
1: 哦，
0: 我们赢了，王能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第八个正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较量，对阵的双方呢是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和英国的本土选手费里。在上一轮比赛过后呢，两个人是战胜了各自的对手晋级，这也是大满贯历史上第四次出现两位外卡选手同时跻身16强的情况。在两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此前从来没有过交手，所以今天也是一场遭遇战。值得一提的是，两位选手都是擅长草地作战的球员。

0: 现在画面下方的是费里，画面上方的是迪米特罗夫。在今天的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费里一开始是赢得了挑边权，选择了接发球。所以第一盘比赛呢是由迪米特洛夫先发的。目前两个人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战至2-1。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费里的第二个发球局。
1: 15-30。
0: 费里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114位啊，今年是23岁，身高有1.75米，是一位小个子球员。作为英国的本土选手，这一次也是持外卡来参赛啊。

0: 你看费里虽然是小个子球员，但是他非常的敢于来到往前。费里的巡回赛赛事打的场次并不多啊，一共职业生涯当中只参加过九项赛事，场次呢是10胜8负。
1: 这一分球，
0: 好发球。这里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首位啊持外卡闯入温网男单第四轮的英国本土选手。这次确实是打出了自己的好状态。一发下网，看一下二发。直线变得非常的漂亮，这样的话也是实现了自己的第二次保发，比分来到2-2。
1: Two games up, first set。
0: 费里是在今年6月15日开赛的 ATP 500的女王杯当中打进了四分一决赛，之后是不敌阿根廷球手福塞伦多洛，止步了8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巡回赛的最佳战绩。迪米特罗夫，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高排到过世界第3，目前呢是排在世界第146位，这次也是持外卡参赛。今年35岁的迪米特罗夫，他的身高是1米91，是一位单反选手。在迪米特洛夫的职业生涯当中，温网呢是在2014年打进了4强，当时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同样是随球来到网前的一记得分。这是迪米特洛夫第61次征战大满贯的正赛啊，也是第16个温网正签。再来一记 ace 球，40-0。这局比赛仅用11分20秒的时间啊，时速达到了136英里。这样迪米特洛夫也是把自己发球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实现了 Love Game 的保发，3-2。来到费里的第4个发球局，目前场上的局分来到了4-3。

一发失误啊，再来看一下二发。其实费里他的发球并不是优势啊，如果一发失误的话，他的二发确实是会偏软啊。但是他的特点呢，就是一位强点进攻的球员，击球节奏会比较快。

也是通过落点的变化去调动迪米特罗夫。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费里啊第五个大满贯的正赛，也是第四个温网的正签。他此前的最好成绩是打进了第二轮，还是没有一发。

费里连续两个反拍都把这个球救回去，确实是挺难得的，但是救的质量不高，这样直接是给到了蒂姆特洛夫的制胜分。迪米的正拍反斜线，刚才那个第一拍啊，就已经打得非常有质量。

哎，这一拍迪米特洛夫打过来之后是加了很强的旋转啊，相当于费里是吃到了这个旋转，这球直接是打在了拍框上，没有能够打准，所以这个球也是直接飞到了观众席上。哎，想要反拍切削过度一下，手感不佳，这样来到了平分。这次一区的内角发上了。费里的团队包厢。

反拍直接打斜线啊，打到了丁特洛夫的脚下。这样的话，费里也是再下一局啊，双方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依然是处在均势，两个人打了26分钟的时间，4-4平。

接外了。这个费里的接发球啊，确实接得非常深啊，并且是打到了迪米特洛夫这个脚下稍微有一些不规则弹跳的这个底线的位置。费里先下一分。好发球。拿下一记发球值得分。

迪米特洛夫呢，在所有的大满贯的赛事当中，他的温网成绩是最好的。在2014年的时候，迪米特洛夫是打进了四强。另外，2017、2023、24和25年，他是四次打进了16强。

0: 何秋。
1: 所以在去年的温网第四轮呢，迪米特洛夫与辛纳的交手的时候啊，因胸肌的撕裂，所以在领先两盘的情况之下无奈退赛，止步了16强，随后呢又缺席了美网，所以迪米特洛夫的排名啊也是从去年温网时的21位大幅下跌，最低跌到过170名，现在是回升到了146名。这是迪米特洛夫的团队包厢，现在他是一个双教练的配置，德尔加多和纳尔班迪安。这样迪米特洛夫也是再次实现了爆发啊！费里在反拍回球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迪米特洛夫已经随球来到了网前，所以这样的提前的启动啊，肯定也是会给到费里更多的压力，导致了费里的回球下网。目前双方是各自爆发啊，依然是处在均势当中。哦，我们在皇室包厢当中啊，看到了费德勒。
0: 好，别拼了。
1: 费德勒呢是网球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啊，职业生涯当中拿了20个大满贯的冠军，而温网的8次夺冠呢，也是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男子单打选手，而这其中还包含了2003至2007年的5连冠。哇，这一拍啊，虽然费里没有能够回过去啊，但是完全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跑动能力啊，这个步伐的移动真的是相当的快。今天场上是会有一些西风啊，风速大约是20.9公里每小时，还是对于各位选手的发挥有着一定的影响啊。这个风不算大，也不算太小。今天场上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的。目前的温度是30度，最高达到过31度。湿度是29%，还是比较干燥的。费里也是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40-15。
0: 40-13。

也是非常不错的发球落点。98英里，这个时速虽然不快啊，大约是158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球速，但是带着非常强的这种旋转，而且他这个落点要的非常的不错，也是拿下一记发球值得分，5-5平。

一次迪米特洛夫的出手确实有一些犹豫，其实是自己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而后续其实还是想打费里的重复落点。第一个重复落点费里还是接到了，之后再打重复的话其实费里并不需要太多的调整，这直接被费里打出了一个穿越之胜。一发下网，二发。啊，也是想要连续的正拍反斜线打费里的回头球，那自己也是出现了飞受迫的失误。费里在目前的整体状态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哦，费里确实是拥有着很不错的这个防守能力啊。这样的话在迪米特洛夫自己的发球区当中啊，费里是手握着三个破发点，40-0的领先。接发球的自信也完全打出来了，这样其实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费里也是率先实现破发的一方，在后发目前是手握着局分6-5的领先。费里的职业生涯虽然说大赛经验肯定是没有迪米特洛夫丰富的，而这一次呢，他从目前啊我们看到的状态来讲的话，打的还是相当主动的，非常的敢出手敢进攻。现在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一发下网。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搭准。

这拍其实费里的发球就做得很不错啊，速度也比较快啊，落点也非常刁钻，从第一拍给自己建立了优势，发球时速是将近200啊，193公里每小时。现在迪米特洛夫自己这个非受迫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在刚刚这一分当中费里并没有打得很有威胁啊，还是在几拍之内迪米特洛夫自己出现了失误。

面对费里的发球，其实蒂文特洛夫也并不是非常的适应。现在费里是手握着两个盘点，费里发球相对会较软啊，所以蒂米特洛夫也是没有办法借力打力。

0: 一个发球值得，直接带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Seven games to five.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马上看到的是双方的第四盘较量。两个人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是费里获胜，第二和第三盘都是由迪米特洛夫获胜。目前两人第四盘的比赛战至2-2平。

Thank you.

0: 两个人在网前进行了博弈啊。也就是我们刚刚开场提到的费里，虽然是一位小个子选手啊，是只有1.75米，而他面对着身高1.91米的迪米特洛夫，其实还是敢于去在网前做一些文章的啊，哪怕是对方也来到了网前，他还是丝毫没有畏惧的。
1: 嗯，

反拍切底线啊，自己出现了失误。

0: 其实费里这样站在网前啊，也是会迫使迪米特洛夫把这个球回得更有质量。如果想要打过穿越的这种制胜分的话，就得过顶。手感稍有不趁手啊，就容易出现失误啊。这一次是下网了。
1: 14
0: 这是一个好的发球，直接得分，40-30。

0: 这是一个好的发球，这样的话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啊。
1: Perry leads three against the two, four set.
0: 马上来到迪米特洛夫的发球局。迪米特洛夫呢，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九个巡回赛的冠军，并且职业生涯三次是闯进了大满贯的四强，分别是2014年的温网、2017年的澳网和2019年的美网。这三次都是输给了时任的世界前十的球员。他也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排名最高的男子网球选手。发球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个确实还是需要避免的，因为发球呢是迪米特洛夫自己的一个优势，把自己的强项还是要发挥出来。嗯，漂亮，直接带走一记 ace 球。214公里每小时的球速，想要去找一个二区的大外角。

0: 可惜了。这个如果能够压在线上，肯定是一记制胜分了，但可惜出了边线一点点。
1: 可挑
0: 三十平。

0: 福建。
1: 再来一记 S 球40-30。

就这个迪米特洛夫的出手是一个带停顿的出手啊，在正拍反斜线和斜线当中啊做了一个选择，这时稍微晃到了一下费里的判断，最后选择的是一个正拍的斜线。3-3平。

0: 费里茨杰的反拍切削底线啊，出界。费里在今年的温网之前呢，只打了四项巡回赛的赛事，但这其中呢是包含了两个硬地和两个草地啊。温网之前在草地的比赛当中进行了充分的热身。因为草地的赛季确实是比较短啊，通常选手能够在温网之前打两站草地热身赛已经算多的了。两个人多拍的反拍的相持啊，并且是切削的相持，看谁先变化，也看谁先失误。费里今年在6月15日开赛的女王杯当中是打进了四分之一决赛。迪米特洛夫啊，太可惜了，这是他手上的机会打丢了。这确实是，应该还是费里他防守端做得非常不错啊，所以这一拍一拍的累计，也是在无形当中给到了迪米特洛夫压力。这种球丢了，确实还是，非常可惜的。刚刚我们提到费里在女王杯当中打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也是他在巡回赛当中的一个职业生涯最佳战绩。之后他是在 ATP 250的伊斯特本的比赛当中打进了第二轮啊，当时是0-2输给了胡塞伦多路啊，止步了16强。费德勒一直在场地当中是关注着各位选手的表现啊，从今天的中央球场第一场比赛开始啊，就在关注。漂亮，这个正拍反斜线打得好啊。
1: 30-40。
0: 其实迪米特洛夫自己如果能够发挥出好状态的话，他在直面实力上是更加占优的。那今天呢，迪米自己状态，确实是比赛当中波动比较大啊，会容易出现一些非受迫的失误。

嗯，漂亮。面对防守能力非常出色的费里，现在迪米特洛夫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所以在刚刚结束的那一分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迪米特罗夫的耐心啊。其实和费里打比赛就是要这样，自己先不能出现急躁的情况啊，越急躁越容易出现非受迫的失误。因为费里确实他的跑动速度很快啊，并且回球的抢点进攻的这个节奏也会比较快。而面对费里的顽强防守的话，自己一着急就容易出现失误。而刚刚过去的那一盘啊，我们看到迪米特洛夫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也是实现了破发。这是刚刚我们介绍过迪米特洛夫的战绩啊，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9个巡回赛的冠军。

漂亮。背身反拍的截击斜线，画面也是及时给到了费德勒。因为迪米特勒夫职业生涯他也是有着小费德勒之称啊，那个单手反拍截击的这一下也让我们看到了费德勒的影子。哎呀，随球来到网前之后，这个节奏没有完全找准啊，这个反拍的切削也是下网了，15平。

漂亮啊，费里，真的是打得非常的主动啊！正拍反斜线给自己，感觉打出优势之后，立刻来到往前啊，打得相当主动。就这一拍之后，往前截的这一个短球啊，这个斜线也非常出色。厘米的一发长了一些，二发。现在费里也是手握着两个破发点啊，在迪米特洛夫破发之后啊，这一局费里自己打的丝毫没有畏惧啊。那下一个发球值得分。我们看费里在接，迪米特洛夫一发的时候，本来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但是在发球之前那一秒钟，然后立刻的向前一步。

0: 这样的话，费里也是实现了破发呀。那两个人再次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当中，费里的教练员也是起立为他鼓掌。
1: Four games on, four sets。
0: 在迪米特洛夫破发之后啊，费里转头立刻也是实现了回破，这样双方是在均势当中4-4。这两个人打的都不好啊，费里是发球随上之后呢，往前的这一拍衔接的不够好，而迪米特洛夫呢是追到球之后这一拍打的有些着急啊，想打一个穿越制胜分，那打长了，这样分数还是被费里收下。反拍直线的制胜分，30-0。来一记 ace 球，40-0。这局打得很快啊，目前仅仅是耗时1分多钟的时间。看有没有 love game 的爆发。

0: 又是一个迪米特洛夫自己的 facial pull 的失误啊，这样的话费里也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啊。
1: Ferry leads five games to four。
0: 对于现在的迪米特洛夫来讲的话，还是要先减少失误。一发下网，二发。也是一上来先出现了一个双误啊，送给了费里一分。不知道是不是费里接发球的这个步伐的调整啊，也会给到迪米特洛夫一定的发球压力。费里现在确实是打得顺风顺水啊。其实现在费里整个体能状态也是保持得非常不错啊，因为其实上一轮费里呢是经历了一个五盘大战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啊，迪米特洛夫现在一定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了，哎，这对于他来讲并不是难回的球啊，但是更多的是因为自己没有完全调整好出现的失误送给了对方分数。这样呢，费里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三个盘点。正拍的直线啊，给到了费里压力，确实还是要把自己的回球质量打出来。虽然是目前的在局分上的落后啊，但是毕竟迪米特洛夫是手握着发球的权利。漂亮，这才是我们熟悉的迪米特洛夫啊，这拍单手反拍的斜线啊，非常有威胁，打的质量相当好。第三个盘点，

0: 哇，漂亮，反拍带出了一记制胜分。这样的话，费里是拿下了第四盘比赛的胜利啊，两个人在盘分当中战至2-2。这样的话呢，双方将会迎来决胜盘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在今天的五盘大战当中，费里是拿到了第一和第四盘比赛的胜利，迪米特洛夫是拿到了第二和第三盘。现在双方的决胜盘是战至3-3。目前是费里的发球局，迪米特洛夫拿下了第一分。反拍切的这一拍啊，质量确实不高。想要迪米特洛夫也是想要顶一个过顶球啊，但是出界了一点点。这确实是面对着防守能力也相当出色的费里的这种情况之下啊，迪米特洛夫不得已肯定会要求自己把这个球打出更高的质量。那这种情况之下也会伴随着更多的失误。费里在下一记发球时得分。
2: 13-15。
1: 二区外角出界了，二发。

界外了。那确实迪米特洛夫从站位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空当啊，费里也是找到了这个空当，想要反拍带出一记直线啊，战术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自己这个技术啊没有发挥好。

0: 啊，漂亮！正拍斜线的制胜分，40-30，费里拿到了几点？
1: 40-30。
0: 充分的准备啊，姿态也是非常标准。二发，费里实现了保发，先发4-3的领先，双方也是处在均势当中。其实费里的发球啊，如果在

0: 二区的话，他的发球失误率会偏高一点点。
1: Come on。
0: 一区的发球还是不错的。迪米特洛夫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不错，从发球的第一拍就是占据着主动。迪米特洛夫呢，在今年温网之前啊，是参加了一个草地热身赛。费里的判断非常准确。迪米特洛夫的这个草地热身赛参加的是 ATP 250的马洛卡站啊，是西班牙的草地赛，当时打进了赛事的第三轮啊，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达维多维奇，止步八强。好球，也是一个稍带停顿的出手，这一次是处理得非常冷静的，30-15。

哎，其实你看费里的跑位啊，肯定会给迪米的出手造成压力。迪米单反想要去挡斜线的这一拍之前，迪米这个费里已经是提前的跑位了。这样的主动跑位并且快速到达位置的能力啊，会一定是给到迪米特洛夫压力的。那今天呢，也是逼到了很多迪米特洛夫的失误啊。漂亮，就是要打成这样才可以。这就要求迪米特洛夫回球质量极致的高啊，才可以打出制胜分。相当出色的一拍啊，这一拍费里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了。40-30。反斜线的分点啊，同样是落在了底角，相当高质量的一拍。这样的话，迪米特洛夫也是实现了保发。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战至4-4。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3小时25分钟的时间啊，打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两个人也是为我们奉上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0: 漂亮。现在真的是强强对话了。
1: If you love.
0: 两个人其实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也都经历了五盘大战啊。连续的两个五盘大战啊，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体能的。

0: 那这一点的话呢，就对于迪米特洛夫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啊，因为迪米特洛夫今年是35岁的一位老将了，而他的对手费里呢正值当打之年，今年是23岁，所以在体能上确实肯定会是占优的。二发，跑的过程当中的回球出界啊，这也是因为自己想要一个深落点而导致的，要求比较高。好发球啊，哈哈，敢打，很漂亮的一拍啊，发球之后立刻来到了中前半场啊，随后带出一记回头球，都是瞄着底线去打。凌空打出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制胜分啊，这一拍自己确实打失误了，那迪米特洛夫的单手反拍的直线出现了失误。战费里也是再次拿到了局点，40-30。这拍打飞了，40-40。
1: Yes。
0: 迪米特洛夫在场上也是会在回球的线路上啊去有一些变化。评分上的一发失误，二发，哎呀，正拍直线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费里是再次拿下了局点。
1: Advantage, Ferry。
0: 因为特洛夫现在也是想要在前几拍当中结束战斗啊，会率先的主动去做一些变线。二区的一发外脚还是长了一些，这也是他要的比较多的一个落点啊，但是打出来之后会很有攻击力。哇，好球啊！费里今天打得也太放松了，完全在自己的把握当中啊，这确实让迪米特洛夫非常的难办啊。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啊，虽然是两位在男子网坛当中排名100名开外的选手的比赛，但是确实还是非常精彩的。迪米特洛夫的排名掉落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去年到今年以来的这个伤病的困扰，但是现在他也在慢慢的爬升当中。而费里呢，其实就是正值当打之年啊，职业生涯还在上升阶段，所以目前他虽然说排名114啊，这未来肯定是会有进步的。这一场比赛打的其实还是很高水准的，绝不像是100名开外的选手的较量。

这两位选手的对决呢，也是大满贯历史当中啊第四次出现两位外卡选手同时跻身十六强的一个情况。这迪米特洛夫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漂亮，关键时刻还是要把自己的一发打上质量啊，让费里根本就接不到，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在相持当中，现在的迪米特洛夫并不是非常占优啊，费里现在状态还是很火热的。还能追，迪米这一拍打得也很放松啊，终于不会在看到机会的时候打丢了。往前这个球其实可选择的回球的落点非常多啊，但是我们看迪米特洛夫四两拨千斤的等球这个弹地之后啊，轻轻的一碰啊，挡回去一个小球。二发，这种失误一定要减少了。因为这场比赛对于迪米特洛夫来讲，已经几乎是站在悬崖边上了。这局再丢的话，这场比赛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发球局自己一定要保住啊，这样比赛还可以继续。费里示意没有准备好，好球，漂亮，还是发上啊。其实费里也是点点头，表示确实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发接发的较量打得相当的有攻击力啊，138英里，这是222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球速啊，发球的时速相当的快。40-30，爆发的机会，关键分。球，哎，这个回合的较量当中，迪米特洛夫打了更多的这种上旋球啊，并不是和对方的平击去硬碰硬，也是打出了变化，等到了对方的失误。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战至了5-5，比赛依然可以继续。费里的发球局也是决胜盘当中的第六个发球局。漂亮，迪米特洛夫对于费里的回球落点啊，包括路线完全在预判当中。首先对于费里放短的那一拍啊，就是有一个完全提前的准备，后续费里的回球也是被迪米特洛夫封堵到了。二区的一发啊，还是同样找外角发长了。迪米特洛夫自己也是很遗憾，确实你看他其实已经预判到了费里的这个往前的回球，也封堵到了，但就是没有打过去，还是稍微有一点吃旋转的。

哇，这个反派落点实在是太好了，底线和边线交汇处。想要去打一个反拍的斜线，同样想打出这种非常深的落点，这一次是直接下网了，三十平。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啊，弹网之后，其实我们看费里打的还是挺聪明的，弹网的那一下自己就开始往前跑了，他就知道迪米特洛夫这个球可能回的质量不会非常高啊，再往前等的就是这一拍。所以其实在往这个比赛当中啊，我们看到了费里整体的这个洞察力。

0: 因为特勒库正在反斜线的回球出界。这样的话，费里是再下一局。作为英国的本土选手，费里也是得到了全场非常高的呼声啊。
1: Terry leads six。
0: 费里的对手迪米特洛夫虽然说现在是世界排名146位的球员，但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高的排名是世界第三啊，也是保加利亚一直以来最好的一位男子单打的选手。而今天费里在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啊，打得非常主动。迪米特洛夫同样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也是随上。现在两个选手都是想要在中前半场啊，给到对方一定的压力。好发球直接得分，30-0。关键时刻发球还是在线的。拥有好的发球在草地上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啊。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0: 一发出界，二发。发球值得40-0。
1: 40-0。
0: 这个发球局蒂米特洛夫打的还是很有效率的，一分半的时间，40-0的领先。二区的外角发长了，二发。哇，压线了。

0: 后接的金，
1: 好回发球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哇，太极致了，压了一点点，直接是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嗯，漂亮。One two punch 的得分，迪米特洛夫也是收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双方是战至6-6。那这样的话，将会进入到抢十大战当中。这个时候啊，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术了，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抢七还是抢十当中啊，这个心态难免波动啊，就看谁能够稳住，发挥得更好。费里一上来先来一记 ace 球，拿到了第一分。今天费里的自己的发球也真的是做得很不错，也在小个子球员当中，这个发球的质量已经是很不错了。来到迪米特洛夫的两个发球。好球，迪米特洛夫也是一拍一拍不断地累积着自己的优势啊，直到有一拍制胜的机会之后，打出了制胜分，1-1。一发出现了失误，二发。哇，漂亮！反拍解出了一个往前的小斜线。
0: 2-1 Dimitrov。
1: 刚才那一个救球其实也看到了迪米特洛夫身体的柔韧性也是很不错的，其实这一点在草地上也挺重要的。一发长了一些，二发。2-2。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真的是非常焦灼，连抢十大战都是咬着打。啊，好发球直接得分啊！

二发。这样的话，费里是率先拿到了迷你破发，在抢食大战当中以4-2领先。得分之后，费里也是振臂高呼啊，给自己提升士气，全场也是给他鼓励。哦，漂亮！迪米特洛夫关键时刻还是把自己的发球优势先发挥出来，134英里啊，非常快的球速。费里的发球。

0: 漂亮。这一次在网前，迪米特洛夫是挡出了一个直线。也是实现了迷你破发，4-4平，来到均势当中。这个节奏没有完全找准，迪米特洛夫的回球还是非常快的，并且非常深。费里没有办法提前的准备啊，只能勉强的回挡。这样迪米特洛夫目前在抢时大战当中是占优啊，5-4的领先。现在是迪米发球。二发。哦，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双误啊，送掉了一分。
1: 开网。
0: 还是要先稳住心态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迪米特洛夫确实是会有一些波动，有一些主动的失误，但是后续啊调整的还是不错的。而现在已经进入到非常关键的抢食大战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现波动了。好发球，直接下分啊，6-5。你也是自己给自己鼓励啊，给自己正向的反馈。确实刚才那一分做得不错。再来看一下费里的发球，连续的两个发球。也是敢打发上的。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今天费里打得非常主动。通常啊，小个子球员不会特别的敢于来到网前啊，但是费里不仅仅是可以去打发上啊，可以打随上，并且这每一拍一拍的衔接非常有章法，打得真好。6-6。再下一记 ace 球啊。7-6的领先。极致压线的好球。费德勒今天也是观赏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界外了一点点呀，很可惜。这只要能压到肯定是制胜分，但是就是非常可惜啊，长出了边线一点点。这样的话费里是目前8-6的领先，迪米还有一个发球。球，这回一分7-8。
1: 8-7， Perry。
0: 双方也是你追我赶啊，现在比的就是谁的失误更少。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打的都没有退让啊，无论是费里还是迪米特洛夫，他们都是在自己能做的时候打好了进攻啊。迪米特洛夫刚才那一分虽然说长出了边线啊，打得也是非常主动的。

现在两个人都是想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等待对方的失误。嗯，打得非常出色。这样的话呢，费里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9-7的领先。手握两个赛点。

迪米特洛夫自己的失误啊，接发球上的失误。这样的话呢，英国的本土选手费里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费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确实发挥得非常出色啊，作为一位在草地上的很有优势的选手，今天把自己的长处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啊。今天他是打得更主动的一方啊，把自己的进攻整个在草地上的表现啊发挥得非常出色。这样双方在五盘大战当中也是战至抢十，英国本土选手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也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挺进到了八强，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大满贯的最佳战绩。而在费德勒也是给他送上掌声啊，在下一轮比赛当中他将会面对着意大利球手九号种子科伯利。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

0: with the extension getting the interception. And he deadlocked early.
1: 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一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十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

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米耶奇斯突破打进。葡萄牙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奇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奇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十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

0: Last Man is sick.
1: Shaw 想球进。
0: 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也是飞出了场外。
1: 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
0: 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克亚就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

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十九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维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一分三十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十九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一点二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十二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四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两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四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两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
但是从最后这个两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对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来，继续。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将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0: 唱的时候，他的动作、他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
1: 车日流水马日龙。
0: 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0: 冠军，不能失手。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你们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这是在宿舍走亲戚，
3: 是
2: 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4: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台州话叫嘟嘟的。
1: 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说。

0: 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
1: 嗯，
0: 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一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
2: 嗯，
0: 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3: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4: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1: 嗯，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8个运动员当中，2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这个地方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的将。

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这套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的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凡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凡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

6.6 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

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这个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 5.7， 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 14.266 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倒立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

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3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2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箭头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上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2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还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从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除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利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
1: 今天安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安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安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

0: 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梅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传阿梅尼还是有些伤病。
0: 困难。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0: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这补水是非常需要。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科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科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科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塞的位置可能会

0: 来到禁区之内，
1: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0: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
1: 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0: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1: 是，奥利塞，德梅莱，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三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0: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
1: 并不越位，
0: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1: 奥利塞，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孔雷希尔把球拿到了，
0: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1: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0: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1: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0: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1: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塞，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0: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1: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个区域的空间。
0: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1: 是，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0: 其实这下呀、对角两个人都挺疼的。
1: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就属于犯规。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0: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1: 对，
0: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1: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啊。
0: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1: 萨雷巴，安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0: 这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1: 科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0: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1: 是也给了角球。
0: 登贝莱跑过来了，各位，登贝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1: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8号迭戈戈麦斯，
0: 还是有一个变线。
1: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0: 没错，就是姆巴佩在后点。
1: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0: 阿尔米隆，
1: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伊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0: 刚才也是科内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1: 是
0: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这球啊，
1: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下太远了。
0: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

0: 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嗯，
1: 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哎呦，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米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0: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1: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都没来。奥利塞，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0: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嗯，
1: 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0: 看，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1: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0: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1: 漂亮，
0: 关键这个球奥利塞这一漏啊，精彩，
1: 想象力，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1: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
0: 对，
1: 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0: 萨利巴这几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 几名中

0: 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1: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0: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五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1: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0: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1: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呀。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0: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1: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丝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角球到后点去，存在
0: 这个球打得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1: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0: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1: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挺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啊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0: 嗯，
1: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邓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登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河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卫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嗯，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嗯、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一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德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邓贝莱，
1: 邓贝莱。邓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伊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伊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最珍贵的品质。
0: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1: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 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0: 河内，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1: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0: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赛，昆代，
1: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0: 是，
1: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0: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1: 是的，
0: 拉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1: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

0: 卡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就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动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2: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2: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

0: 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1: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赛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
0: 嗯，
1: 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奥利赛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1: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
0: 哎，
1: 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0: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1: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0: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1: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0: 嗯，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1: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
0: 嗯，
1: 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0: 等待的，
1: 等待的。
0: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贝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聚齐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嗯。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德梅莱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冠军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

0: 干涉。
1: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
0: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1: 对，
0: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

0: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1: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
2: 守门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0: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2: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0: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1: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看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好，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2: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1: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0: 是
1: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0: 巴尔克拉，
1: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0: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那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1: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登贝莱，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1: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5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
0: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 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

0: 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啊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1: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0: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1: 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0: 阿尔米隆没劲儿，
1: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0: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1: 在跑，是他跑不动了
0: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因为杜埃一直
1: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1: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的真是一个点球。
1: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1: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1: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1: 主裁判唐纳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贺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
1: 啊、对
0: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1: 好，这时候唐纳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1: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他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
1: 迭戈戈曼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脚，站这个角度。
1: 好，我们看一下唐纳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side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c,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1: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0: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1: 一个感觉。
0: 对，
1: 而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0: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再来。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

0: 的心绪。东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1: 你看东贝莱
0: 顶呱呱呀，
1: 真是以微笑面对。
2: 哎呦，
0: 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啊，换人了，
1: 啊，
0: 换人了。德梅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啊、德梅莱说来冲我来，
1: 对，
0: 其实我是烟雾弹、嗯、
1: 我是掩护。
0: 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零比零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1: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0: 巴拉圭是
1: 继续干扰，
0: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1: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0: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
1: 打门骗过门将，
0: 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1: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
0: 嗯，
1: 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0: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
0: 嗯，
1: 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0: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1: 别哥戈麦斯被换下场，
0: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4个人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了4后卫。
0: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队，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杜埃，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4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 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哎，这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一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0: 嗯，
1: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

0: 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埃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三打三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1: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1: 是。
0: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一判没砍落，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十一号普拉多，嗯，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
0: 嗯，
1: 哎，看看这个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十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嗯，奥利塞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塞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1: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0: 人才储备。
1: 对，人才储备。
0: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0: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约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不过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嗯，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希尔基走外线角球，
1: 希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0: 哎、你对面是巴拉圭、哎、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哎，
1: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0: 嗯、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1: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0: 哎，
1: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0: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利赛，嚯、哦！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1: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
0: 嗯。
1: 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0: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1: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0: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
1: 哎呦
0: 哎、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啊，
1: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1: 哎、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0: 因为他视线被打，
1: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0: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1: 禁区内又应该
0: 又是加拉尔萨
1: 。今天一个加莱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
1: 啊。哎，
0: 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也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气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 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了。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对，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四名，田浩是以第五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0: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碎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72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

0: 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1: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太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曲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气瓣旋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气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曲臂的过程。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到另一码头地组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做了一个背阻格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斯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 膝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膝盖向下又站住了。好，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E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E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 5.6， 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体倒立 D 组，

0: 陈玄玄。啊，前进士，地主，啊，后一士，地主，吴国年一族，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我们下法啊，单环起倒立啊，转底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2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地组啊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散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礼，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礼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5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啊，有点起疑这个啊，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720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退了一步。

0: 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渡到竞组，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整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 D 组组合，螺丝移位。鸿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法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其实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2秒，前屈两周啊，大摆至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7-2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博恒第二，14.40，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

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汉麦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2周，站得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比的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层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零点三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直1440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啊。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 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

0: 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1: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C。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啊，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0: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的非常好。
0: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麦德。吊环，
1: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1: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地主，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气瓣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元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地组，弹十字地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直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 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1: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1: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0: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0: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佐尼亚，好球啊！海佐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 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克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 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祖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的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

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的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勒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
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吼，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而且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开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历经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克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克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

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点得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估计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捡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埃塞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那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

投不进，篮下唐坦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是抢了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

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莱尔斯就是来传他的，刘一，篮板抢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的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刘一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富尼耶，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唐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凯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得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团队才把自己节奏给缓和了。 埃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罗基勒夫。埃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投篮犯规，宋肯帕佐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是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主要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得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对方也扛不进来啊！奥科科今天身板够硬的。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出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是没有。斯尼，沃克普点一步，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利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利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看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东，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还真的拼。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马勒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希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的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
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哦，这扳机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斯。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里加克斯能反超吗？库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多，哇，马勒多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阿尔米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亚尔斯球队所赛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

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呛在一起给了中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利皮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

史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肯帕祖，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2: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哨响，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面，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

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

球队的英雄啊。两盘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利皮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2: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

0: 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1: 嗯，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0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1: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0: 是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0: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1: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0: 哎，
1: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0: 对，
1: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的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0: 是的，
1: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0: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1: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0: 是。
1: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2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
0: 嗯，
1: 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是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0: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1: 嗯。
0: 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1: 哎，
0: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锋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1: 哎，
0: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1: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重

0: 裁。
1: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并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2: 好球，右拳在传到门前。

0: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1: 嗯，
0: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三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
1: 哎，
0: 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我觉得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1: 嗯，
0: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打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啊！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谢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

0: 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嗯，
2: 瑞士队抢出了机会，贝希勒尔传，一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留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是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样子。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不对，这一波小防都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杰诺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08年、11年和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

你说对，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传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0: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

0: 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是带着球往上走。
1: 我感觉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三个进球都跟他有关，一球两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麦，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0: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1: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的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现在刚才是把球停住了，这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文约西，西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特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西希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

0: 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1: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0: 嗯，
1: 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0: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接下来看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博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东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电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电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
1: 嗯，
0: 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

0: 这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队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门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0: 5打3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四防五，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
1: 没错，
0: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热刺队打出了一次3打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2: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0: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2: 对，
0: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2: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0: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2: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西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0: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2: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2: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对对，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2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2: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蓝线打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累。
2: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0: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
2: 嗯，
0: 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反倒是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嗯，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

0: 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1: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
1: 嗯。
0: 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1: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
0: 嗯。
1: 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
0: 嗯。
1: 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
0: 嗯。
1: 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打4任务。
0: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1: 哎，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的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球。小队长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去。
1: 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

0: 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1: 对，
0: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干扰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1: 嗯，
0: 火也许真能玩，
1: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0: 嗯，我得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1: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幕后客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1: 嗯。
0: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0: 诺恩把球争下，克勒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算法。对，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你就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

0: 厂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1: 嗯，列斯卡，
0: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了。

0: 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1: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2: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嗯，这支队的少防多，再传好机会，右圈打门，左侧中圈再出来打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就是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正球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接着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

0: 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因为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还有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脚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啊，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就是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了，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孙哲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4组的这个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罗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怕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您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球队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硬件。
1: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身穿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库拉鲁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呢这一路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1.95米啊。其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宇奇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

0: 十一期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宇奇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2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宇奇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3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宇奇。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啊全球顶尖的。他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呢抢网前和控这个前后场的节奏啊，来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对手进行调动，让他有更多的体力消耗。回放小球掉往前，石宇奇反拍过渡，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石宇奇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石宇奇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晴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1: 他现在精力很好，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一侧过来他就陷入了绝地。
2: 11-6 play。
0: 非常漂亮的踢对角，踢掉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2: Thank you。
1: Thank you。Thank you。
0: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9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石宇奇的变速能力，你看他的脚下啊，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

0: 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
1: 7:30，
0: 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一个反快攻啊，出现了失误。那石宇奇呢是领先了7分了，14-7。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石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昆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昆拉武特。石宇奇的挡网，搭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开放，看着头顶位，那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对于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石宇奇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啊！而且呢，就是在控节奏方面啊，就是完全呢限制了对方。

还是控往前，漂亮，这就是施玉琪在往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是一个点杀。

0: 所以其实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接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儿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可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石宇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3-1。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鱼跃，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0: 漂亮。好，好像这个球
1: Four,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1: Service over. 2-4.

0: 这是阿尤什的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天线。
1: For action, in. Service over. Five, two. Play.
0: 快速的起身，反击。角球杀追身放网，等他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重杀
1: 7-2。
0: 在比赛当中呢，遇到一定的这个阻力和挑战呢，在赛前的分析呢也是确实想到了，因为这名小将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连克大种子选手啊，他打败的这个对手从李世峰开始是男单的五号种子，乔纳坦是三号种子，然后库拉武特是一号种子，从上半区杀进决赛，所以肯定不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界内球
1: Service over 3-7。

0: 水起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掉啊，这次球出界了，石宇奇对对手的调动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掉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嗯，然后啊，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度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胯，老是能抢到高点。
1: Six, seven.
0: 石宇奇

0: 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一分，6-7。面对经验丰富的石宇奇的连续追分啊，阿尤什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7-7。吊球，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渡，同样也是抓突击，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这有点像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
1: 累。Are you city challengers call in？
0: 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什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没有任何问题。哈耶什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

0: 就是想推底线，但是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底线显得比较冒进。哇，整个全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次空网之后的突击球。
1: Thank you.

挡直线小心，反击，是一袭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还是控网，突击啊，变速的突击。

0: 吊球拉起来，挡直线特别小心啊！哇，精彩的多拍，界内啊，太精彩了！这控球的手感啊，真是没谁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舒逸琪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1: Thank you.

0: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了，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差一点这球，我就觉得可能是出界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48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9，石宇奇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1: Thank you。
0: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精力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顶就杀了直线啊！石宇奇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他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1: Thank you。
0: 教练员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

0: 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1000分的这个比赛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1000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1: Thank you.
0: Are you?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长点，冠军点。石宇奇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3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1: Thank you.
0: 石宇奇有10个冠军点，两直线，漂亮！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的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届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2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队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儿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一场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西大辉搭档熊谷翔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铿和王昶也是加强了在中前场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这种争夺的强度。首先他们是保证自己的出球能够连续的提速，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铿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这个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排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铿再杀，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铿连续的杀球之后，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是会受到一定影响。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合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往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2: 雷
1: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哇，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好球，杀对方的结合部，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

淘宝。4-4。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广场在

0: Thank you。
1: 梁伟坑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直线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姚伟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也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

0: 再上，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1: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王昌 on court. That's okay. Use the foot. And get ready. 8-9.
0: 王昶来接发，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10-8，王昶和梁伟铿现在领先着2分。11-8，这样梁伟铿和王昶是带着3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1: 11-8，这个，Played。
0: 发后场。

0: 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嗯，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啊，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
1: Service over, 10-13.
0: 这个球，熊谷翔啊，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领先对方四分。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啊，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梁伟铿和王昶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挡放网，这球差一点啊。
1: Service over, 13-18.
0: 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昶和梁伟铿领先对方六分。你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
1: 这是什么题呢？

0: 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坤和王昶是战胜了日本组合齐大辉和熊谷翔。梁伟坤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基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锁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2: Run really nice.

0: 进四。
1: 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2: 是的，
1: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
2: 嗯，
1: 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2: 对。
3: Okay, line's good. Play the weight, right here.
4: Good.
3: Line's good.
4: Room. Full four.
3: Whoa.
4: Nice.Nice.
3: Just play the weight, Mark. Mine's perfect.
5: It's in there. It's in there.
1: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2: 嗯，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1: 对
3: ，easy。
1: 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2: 是。
0: Go for.
3: Right, really good.
4: We're really good.
3: 14-6. Right on it. Hard bed.
1: Yep. 好球。
3: Hard weight.Hard weight.
1: 好球。
2: 好球。
1: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2: 对。
1: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
2: 嗯。
1: 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树带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2: 是。
1: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2: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1: 是。
2: 于金牌。
1: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2: 是。
1: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2: 好球。
1: 嗯，好球。
2: 红球露出来一半。
3: Oh, I like ten and a half.
4: Okay.
2: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4: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6: Yeah, I threw a bunch of barriers. Yeah.
3: Halloween.
1: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3: Weight's good. Hey, down. Weight. Hair light. Yep.
2: 84的成功率。
1: 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2: 是。
1: 传到了迎后的黄。
2: 产生相关。
1: 嗯。
4: The late, the way, Brad, 10-7.
1: Whoa. 加伦特当过古书队8年的。抱歉啊，8年的二垒和1年的三垒。
2: 嗯，
1: 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10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
2: 是
1: 啊，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2: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
1: 嗯，
2: 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1: 对，
2: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1: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
2: 嗯，
1: 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就是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2: 打水。
3: Go ahead, man. Yep.
2: 甩过了
1: 、对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2: 嗯，英国打水。
0: try
4: and give you 11-5 burst.
6: Yeah,
1: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
3: 12,
4: 11,
1: 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

0: 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那少一个排名啊，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好球！
2: 好球啊！
0: 手上是真有功夫。
1: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嗯。球是真听话，
3: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1: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1: 他也是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舒、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5-6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1: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粘球。好球，
0: 好球，轻轻磕一下。
1: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0: 加拿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
1: 嗯，
0: 红球还能用上，
1: 嗯，
0: 用过对。也可以做个传科，那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钻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1: 对。
2: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7-8.
3: Yeah, just worried it'll be his head back in on the same shot again to be a bit of a bother. Like,
1: no.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2: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4: Quarter.
2: You've got a thin quarter, quarter.
0: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击打。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嗯、
1: 对。
4: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1: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
4: Ten.
2: Yep.
0: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呢，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

0: 它想处理红，它也会产生相关。
1: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1: 布鲁斯莫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1: 打，
2: 哇，
0: 好球！
1: 哦吼，这打得 好细腻啊！
0: 嗯。
1: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是的。这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他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1: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0: 嗯，是的。加拿大也能打，
1: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格布斯。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0: 他
1: 甩远了。
0: 嗯，是的。
1: 嗯，这球是打薄了。
0: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四个空，是的，
1: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0: 嗯。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1: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0: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挡。
1: 对。莫阿特的打甩。
0: 嗯，打得有些正。
1: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
0: 嗯，是的。
1: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0: 是的。
1: 嗯，投进来拿一分。
0: 对。
1: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9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0: 是。
1: 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7局后手的一个3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
0: 嗯，
1: 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0: 是。加拿大最后一球，
1: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嗯，一分，
1: 一分。
0: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
1: 嗯，
0: 成功控了。

0: 好球，双飞没有问题。
1: 对，但是这个头没过去。
0: 哎，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瑞士打半决的时候，这个新球的这个打甩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0: 是非常夸张的。
1: 是。这回这个红球是开放性的，加拿大直接就打水，
0: 打定了，
1: 打定
0: 了，完全露出来。
1: 哎，是的。
2: 11
3: Go heavy.
2: That's good. Ten. Even if they show a piece this side, not bad. Yep.
1: 十一秒的力量。
0: 也甩多一些。
1: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选打。我们看看漏多少，
0: 哇，
1: 几乎一个球。
0: 是啊，
1: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或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甩。
0: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攥啊。
1: 是。
3: Leads good. High elevens. Lead. Eleven and a half. Leads pretty good.
2: Lead. Curl. Curl.
3: Curl
2: now.
1: 好球，
0: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1: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0: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1: 是。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击打甩。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0: 哎，像啊，来了，
1: 来了，
0: 来了，好球！
1: 太好了。
0: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1: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0: 对，就只漏了个边。
1: 是。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0: 打正了，
1: 打正。
0: 嗯。
1: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0: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1: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0: 对，
1: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垂远一点，
0: 对，
1: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0: 嗯。意味着黄虎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1: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0: line swing。
1: 好球！
2: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无效弧，那就别闲着，
1: 哎，是的，
2: 帮帮忙拖一下。
1: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2: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1: 对呀，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2: 对，
1: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一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2: 对，
1: 不想给两分。
2: 传击呀、啊！
1: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2: 哦、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1: 嗯，打后了。
2: 嗯。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1: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嗯，打得有些厚，
2: 打厚了一点。嗯，还真挺像的。
1: 是，
2: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也能垫上。
1: 英国队直接旋进。
0: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啊。Okay. Get a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the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3: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2: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0: top
4: 8 8 line's good
0: sure didn't really add much
4: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0: I think you're narrow
4: still you have
0: it line only
4: little narrow
0: waist good
4: really narrow full 8
1: 那两颗
0: bite 4
4: really oh Emil oh, just want to be full
2: 8要全复了
0: full
2: 8
1: 好球
2: 哇你还是复出来一些
1: 还是复一点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2: 对
1: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易磊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
2: 嗯。
1: 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2: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1: 嗯，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2: 看
1: 看能不能留下。
2: 对。
1: 嗯，
2: 哦，也没留下。
1: 对，那直接给两分。
2: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1: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2: 嗯、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1: 是，
2: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1: 对，
2: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1: 是的，
2: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1: 嗯。
4: Line's good for the lead.
0: We're here narrow again.
4: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0: It's good.
2: 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弧注入元气啊！
1: 是，
2: 两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0: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的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就是一分，要么是两分。
0: 对，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
1: 干球。
0: 嗯，差不多啊，
1: 可以，
0: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穆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1: 带错了，
0: 带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1: 加拿大反转。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0: 嗯。有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
0: 嗯。
1: 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掉，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
0: 嗯，
1: 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想烧到圆内，
0: 嗯，
1: 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0: 对，它就会比较偏。
1: 用自己的球来去打赢那好球。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是开放性的打红。打甩。
2: Okay, not bad. Okay, jeez.I'm loving that four rock.
3: No. High 11's 12. Yeah,
4: 11-5 is gold.
3: I think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kill it, obviously.
4: Yeah.
3: I think high 11's will count for fun if I hit the right spot, no?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飞的话也确实有点不太容易，打外角像双飞打黄的话，那这个红可能会有一个垫背，那直接先做一个打甩，因为从逆时针这侧露出来一半，
0: 这是打中间的这个黄。
1: 对，
3: easy whoa curlCurl! Hard, Hobby! Hard!
5: On the yellow verse.
3: Right to it!
4: Clean.
1: 哎，好球！
0: 好甩，好甩。露出来三分之一。
1: 是的。
5: What was it?
3: Hard!

0: 哎，对。
1: 嗯，不到。
2: 是的。
3: Gun. Just trying to do this. I'm thinking the other way, though, guys.
2: 非常好。
3: Or in turn, if you think it'll get there easier.
1: 去边湖比赛多看一些，就能感受到这种球的那种美妙。
2: 对，
1: 真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2: 嗯。同样是双打，把红球往后推。这个球把它磕到了后区，让自己的头能留在上面。如果说薄，那就把自己的头往红球方向走。差一点，
1: 贴着过来了。
2: 是的，
1: 哇，
2: 磕到了后区，
1: 磕到后区，黄球藏的比较严实。
2: 对，那现在要出比他边上这个。
1: 哟，这个往旁边甩，那会不会伤着自家红吧？
2: 打完往中区走。
1: 嗯。
2: 底区的那个红相对靠近这个场地边，如果即使相关的话，应该也是不会留在营内。打得太薄。好球，
1: 可以，这个往上弹这一下啊。
2: 哎，是的，
1: 那就传。加拿大队这个传击要打好了，可能得飞出去三颗红球。
2: 是。
1: 传。嗯。这个偏差比较大哦。
2: 是的。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传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1: 嗯。他是怕自己的球留在中区，所以有这个顾虑就打得薄了些吗？
2: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顾虑。
1: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2: 是。
4: Like to go low.
2: Halfway low. Halfway low.
5: Long.Hard ball, long, hard, help him.
4: Face not bad.
6: Line's good.
5: Line's good.
4: Close to halfway.
5: Halfway invest.
4: Line's good.
5: Halfway invest.
6: Okay. Solid, Bob.
4: Keep going, Bob.
5: Halfway.
4: Keep going.
5: Keep going. Pearl. Pearl.
4: Pearl. Pearl. Pearl. Pearl. Pearl.
2: 再往下来点。嗯。好球。
1: Good sweeping.
2: 是。
1: 一膀子力气啊。好擦冰啊！
2: 再去做一个传打，
1: 这回很正。
2: 对，
1: 嗯，好球，
2: 好球，还有打手，
1: 对，带走两个，
2: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

0: 球的
1: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0: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0: 对，
1: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0: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1: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0: 对，
1: 哎呦，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0: 是的。全打定。
1: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哎呦，天哪，这头发丝儿，好密集。
0: 是。那行，挺淡定。
1: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0: 是。
1: 打黄。嗯，好球，
0: 好球。
1: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0: 是。全飞是没问题。
1: 对。
0: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1: 对。
0: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1: 确实。
0: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1: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0: 是的，
1: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0: 对，
1: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0: 是的。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
0: 是。
1: 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1: 哎，是。
0: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1: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0: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了那种一个眼神。

0: 而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1: 对。这支队伍17到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轮。

0: 好球啊，
1: 同样是三个。
2: Well, it's too good too soon, but it's good. Go. I like normal. You know what's coming off there, dead.
3: I feel like you kind of iced me for normal, like to be honest.
2: Oh, yeah.
3: Like, it's like...
4: Could be that.
1: 这两个相对来讲好打一点，因为上面这个四的话有些高。
5: 嗯。
0: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6: Not bad.
0: Shot.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得还是有三颗黄符。
1: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细不够。
0: 对，和刚才二垒类似啊。嗯，打甩。
6: Now it's clean.
2: Ten.
6: Yep. Clean.
2: Oh no.
6: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 Curl, Benny.
2: Curl.
7: Come on.
6: Keep going.
2: Curl.
6: Curl. Curl.
2: Curl.
6: Curl. Curl.
0: 排成一条线。
1: 是的。
0: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1: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0: 嗯。
2: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so too.
8: Sorry, weight was great, bud.
6: Give me a hair thicker.
4: Yep. Whoa.
6: Whoa.
4: Whoa. Yep.
6: Yep.
2: Hard.
0: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6: OK，
1: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0: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湖打甩之后，三个黄湖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1: 对。第二球打甩，
0: 甩得非常好。
1: 是的，
0: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1: 这有些薄啊。
0: 是啊，三个黄湖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1: 是的，
0: 站位红湖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1: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0: 四个了，
1: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0: 对，
1: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0: 对，打中间绿圈的。
1: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0: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1: 是，对。
0: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而且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

0: 这下这剩下两个黄离得更远了。
1: 是的。
0: 替线投一个，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1: 还是尽量去平行。那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0: 对。
1: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0: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1: 是。从二垒开始。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2: Well then, back eight. It's close, guys. Okay, stay with me here.
3: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 and dig.
2: Line's good.
3: Sweep curl and dig.
2: Back button. Line's good.
3: Back four. Button's not bad.
2: Fine.
1: 他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他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0: 伸了一颗球左右，对。
1: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背影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0: 对，
1: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0: 叫暂停了。
4: Either way, Seattle close the freeze.
1: 站一个。
5: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Pick one, I think.
4: Face here.
0: 格雷格德拉蒙德。
1: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他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0: 对，
1: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0: 对，
1: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0: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1: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0: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1: 也会有三分。
0: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1: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0: 还能好点。
1: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粘是更容易。其实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0: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1: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0: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1: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
0: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1: 那这个球加拿大
0: 有四分了。
1: 打薄，
0: 对，
1: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0: 对，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1: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0: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

0: 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10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打到了，
1: 嗯，
0: 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
2: 出去了，
0: 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2: 三分，
0: 三分局。
2: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0: 对，那么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2: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了加上他的第一个，
0: 对，
2: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0: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2: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
2: 嗯，
0: 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2: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2: 那这个球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
0: 嗯，
2: 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2: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2: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球直接进行，
0: 嗯，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2: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2: 嗯，英国队的中区站位。
3: Easy line good.
4: Low room.
3: Weight's good.
4: Line's good.
3: Line's okay.
4: Clear brush.
3: Line's fine.
4: Weight's nice.
2: 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成中区。
3: Curl.
4: Yeah, yeah.
3: We're
4: gonna get.
3: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4: Nice shot. Good
0: there. 嗯，踩中线。
2: 嗯。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球。
4: I got heavy.
3: Little heavy.
4: Hey, don't
3: have
4: it. You don't have it. T-line.
3: Whoa.
4: Top four.
3: Name it, Brett.
4: Weight's good.
3: Brett, I think it's your rock, buddy.
4: I know. Either
3: way.Line's good. Red frog. Fight the four.
4: We're almost right to it, guys.
3: Just clean that room.
4: Right to it.
3: Curl, Mark. Curl it, Mark.
4: Right to it. Right to it.
3: Curl it,
4: Mark.
3: Curl it, buddy. Curl it, curl it.
4: Good boy. Pretty good, man.
3: Good man. Good control. Line's good.
4: Hard boys, it's close.
3: It's never off, it's close. All the way, never off.
4: Hard boys! What?
3: They got him, they got him.
4: Hard! Hard!
2: Good there.
3: Okay.
0: 英国队这局第一个球是中区的站位啊。
2: 对。
4: Same turn or
3: not? Top eight.
4: This is the curl your side. Is this there?
3: It is. Yeah, we like that.
4: Raylan almost pushed that. Seems to be the bin.
2: Yeah. 因为加拿大的第一个球他直接就要进营，尤其领先两分他肯定前两个球都是要进营，那莫不如那加拿大英国队先说我再站一个，站的话同时站在中线你又不能打，
0: 对，
2: 形成一个站位点，最后的话那我得两分，中区也是我现在要得分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即使呢加拿大把自己的中区敞开，那我再随着这个提示来去做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
0: 对，如果他一上来就边区站位的话，那加拿大队一分球其实效果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2: 对，而且他这个球如果说两个边区站位的形成，那你看他现在三个球他都不站。

0: 那打甩的话，下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的走。
1: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0: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1: 嗯，
0: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1: 对。
0: 直接找这个大补。
2: Normal. Yep. Normal.
3: Yes. Hard.
2: Normal.
3: Hard.
4: 嗯，打到了双飞。
0: 嗯。
4: 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0: 是的。
4: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孤悬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0: 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4: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0: 是的。
4: 时间是够的啊。
3: Neil, intern, nose hit mark.Big nose is good.
2: Yeah, yeah. Ru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4: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0: 是。哇。
4: 7.2秒出手。
0: 是。那这球打成的话，
4: 有一个两分。
0: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4: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0: 没有，没有
4: 啊，还是出去了，
0: 是
4: 还是出去了。
0: 对，
4: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0: 是的。
2: Here I hard。
0: 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4: 莫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0: 嗯。
4: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0: 是的。
4: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0: 嗯。
4: 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0: 是的，
4: 拿到过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上一届是1枚铜牌。
0: 是的，
4: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4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4年的沉淀，2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0: 是的。
4: 而结果其实与4年前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4: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刘英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2: 是小线八字，
1: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2: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1: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2: 是
1: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2: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1: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2: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1: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2: 对，打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1: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2: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1: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2: 是
1: 拆开这个球
2: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2: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2: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2: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2: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手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2: 是哦呦，
1: 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2: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

0: 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周瑞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罚都进。
0: 都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3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射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1: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的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十二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

0: 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1: 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儿，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脚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球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中方中线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啊，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15挡拆，拽着杨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铮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2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知道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的人来过多样多变。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上场的4号队员，主队换上2号大邱张。

0: 韩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门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1: 对啊。
0: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1: 是被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能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你看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比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1: 晃开之后还是夹击，
0: 大
1: 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1: 哎，手上没有控制住。
0: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1: 是。赵佳仁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1: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2: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1: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1: 对，
0: 又进了。
1: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哲林说
1: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1: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0: 王哲林用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全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顶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2: 是。
0: 哦，哎，吴建指导刚说完，
1: 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2: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1: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2: 是
0: 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全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马，马上三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达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啊，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感谢何龙的四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看来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1: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主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商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不进球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

0: 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南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陷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1: 下半场一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一位球员需要为黄球的声音。
0: 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三次犯规，上海九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2: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1: 防球
2: 那看到严鹏飞站起来了，严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2: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四十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2: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十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2: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十八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十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2: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2: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2: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10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

0: 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
1: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0: 对，
1: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0: 有没有
1: 投进了？
0: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1: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0: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1: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third quarter。先观看主球权中线前场线掷球路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3: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2: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2: 是的，
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3: 是
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

0: 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失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那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
0: 联防包顶篮板，这孙明辉的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 有人能够站出来，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
0: 走步了，
1: 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10分。
0: 罚球线，
1: 这球给盖掉了，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是，还是守联防。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
0: 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
0: 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
1: 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李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罚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
1: 有一些各自的想法，是，这个要注意。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仁，还是联防，
0: 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仁，
1: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
0: 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三个人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 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就像这样，
1: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

0: 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计时开始。
0: 王哲林在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击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温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温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0: 又抢断了。
1: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虎子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1: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1: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1: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世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

0: 继续加油鼓劲，这就是我们家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世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2: 是，
1: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3: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1: 是的。
3: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1: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3: 还是没有。
1: 王哲林在最前面，
3: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哇，张振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3: 没人防
1: Pico，
3: 这球没人防啊。
1: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达到了11次。
3: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1: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3: 那球也犯规了。
1: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3: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振林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边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3: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3: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

0: 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二十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以真化境啊，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之老师叫起了谢李永伟，
0: 嗯，
1: 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好，换下的是刘铮。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地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

0: 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啊、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一到两个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十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0: 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啊，全员轮换
0: 啊，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32位选手的排位赛，在排位赛之后，现在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淘汰赛阶段。32位选手根据之前排位赛的排名，4个人一组，一共8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将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直至决出最终的领奖台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组当中的比拼。每一组当中呢，4位选手根据他们身上所穿着的背心颜色来认定上一轮的比赛究竟谁的排名更好。4位选手的排名呢，根据红色、绿色、蓝色、黄色来推断出他们在之前一轮的发挥。最好的选手呢穿红色，而相对最糟糕的选手穿黄色，中间第2名是绿色，第3名是蓝色。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本身呢，这一组里面应该是有4位选手，但是中国队的李文文因为在之前训练的时候受伤，所以今天上午呢在排位赛的时候就已经退出了比赛。这组里边呢，红色背心呢，这是德国队的名将迈尔，绿色背心是他的德国队的队友克拉普罗特，而蓝色背心是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现在领先的是迈尔，迈尔呢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拿到过2站分站赛的冠军。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现在是紧追着迈尔，经过波浪区进入到赛段的后半程。迈尔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只要拿到小组前2名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现在来看呢，排在第3的克拉普罗特距离前2位的选手稍微有点远了。最后的一个跳台下来将要撞线，这一组没有太多悬念。第一组的8分之1决赛，德国选手迈尔和法国选手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是第5组的8分之1决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蓝衫选手，来自德国队的21岁小将巴赫尔施陶丁格。红衫选手，这是这个项目当中的传奇运动员之一，今年33岁的瑞士老将范尼史密斯，已经是个人的第5届冬奥会了，同时呢去年的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范尼史密斯呢从来没有在冬奥会里拿到过金牌，尽管已经是第5次参赛。好，这一组里边还看到了黄衫选手，来自中国队的张雪莲。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这组当中的绿衫选手是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比赛开始，还是范尼·史密斯和汉娜·施密特两个人马上又形成了领先集团。中国选手张雪莲在上午的排名赛当中啊，当时是滑出了1分23秒16，排在比赛的第30位。这组当中感觉两极分化还是比较明显，选手们之间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是施密特暂时超过了范尼史密斯，但是从晋级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人无论谁一谁二区别都不大，唯一影响的就是下一轮挑选出发赛道的先后顺序。那上一轮比赛里你滑得越好，你就能够越早来挑选下一轮比赛的出发赛道，这是唯一的利好。但是从晋级的名额归属上来看是没有什么区别，最终呢还是施密特拿到这个小组第一，范尼史密斯小组第二。张雪莲也已经完赛了，也结束了自己的第1届冬奥会之旅。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接下来将要进入到的是1/4决赛的第1组。

选手是来自加拿大队的汤普森，红衫选手德国队的达尼埃拉迈尔，这是绿衫选手加拿大队的汤普森，蓝衫选手呢是瑞典队的莫贝里，黄衫选手这是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选手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小，争夺呢肯定也会越来越激烈。在比赛里面，我们甚至可以预判会出现非常多的雪板接触、身体接触，很有可能也会导致裁判员的判罚。比赛开始了，抢出发，现在呢还是迈尔一马当先啊，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晋级规则还是相同的，想要进入下一轮呢必须要拿住小组前两名。哎，两个人的卡线路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黄山和蓝山一会儿看一看裁判员后面会不会来进行一些判罚。刚刚是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抢位置的时候好像挤了对方一下，现在呢他是排在第二位，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

四名选手呢彼此之间相互都有一些差距，想想接下来好像都很困难。最后的一个跳台，这一组呢还是要看一看会不会有判罚，因为拿到小组第二的黄山选手来自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好像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和对手有个肢体上的接触，一会儿我们通过慢动作也来看一下。越往后比啊，因为选手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越小，所以这个抢出发就越关键。在进入第一个弯道之前，如果你能够有足够的身位优势，那你就可以避免和其他人来进行近距离的肉搏战，可以避免短兵相接。在这里啊，看一下，这在卡身位的时候，虽然动作不太大，但是还是对自己身边的对手带来了一些影响。贝热萨巴泰勒和蓝山瑞典队的莫贝里两个人刚刚是有了接触。感觉上是问题不大，还像是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最终的晋级情况，红山、黄山、迈尔以及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下一轮。接下来的下一组就比较有意思了，刚才我们也通过晋级图看到三位瑞士队的选手来联袂出战，面对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这是蓝衫选手，法国队的阿努克埃拉尔，1999年2月25日出生。这一届冬奥会结束之后呢，就将迎来自己的27岁生日。萨斯基亚拉克，瑞士队的选手。绿衫，甘藤拜因，也是瑞士队。黄衫是希克斯丁库桑。看一看这三个瑞士队选手会不会打一个配合？对于他们来说啊。三打一的比赛，如果最后只有一个人晋级到下一轮，

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有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下一轮，这样的话能继续至少确保再往下一轮的时候晋级概率再大一些。出发之后，法国队的选手埃拉尔就已经落到最后，现在领先的是绿山甘藤拜因，红山拉克紧紧的跟随。三名瑞士的选手啊，在比赛的后程有可能会展开内部争夺，还要小心。甘藤白银还是在第一，现在黄山库桑是排在第二位，法国队的埃拉尔已经超到第三了，反倒是红山拉克落在最后，但是四个人之间啊其实距离很近，最后呢稍微有一点意外情况就有可能改变局势。最后的波浪坡进入最后的跳台，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最后是绿山黄山携手晋级，甘藤拜因和库桑。那这组当中呢，虽然是两位瑞士队的选手携手晋级了，但是从比赛的发挥角度来说，本身在上一轮表现更好的萨斯基亚拉克，也就是本组的红山选手，最终是排在小组最后，没有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竞争力。这是运动员的第一视角，在拉克的身上的摄像机啊，精准地捕捉到了他被自己的队友库桑超越的瞬间。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选手们都会伸出自己的手臂，因为根据判罚情况来看，就是运动员的身体部位先过线才是有效部位，雪板是不算，所以最后大家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甘藤拜因和库桑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萨斯基亚拉克和法国选手埃拉尔被淘汰。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首先是蓝山加拿大队的汉娜·施密特，今年31岁。红山选手来自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5届冬奥会去年世锦赛的金牌，同时也是个人生涯的第2枚世锦赛金牌。冬奥会从来没有夺金过啊，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所以看一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能不能努力尝试实现自己生涯的突破。范尼·史密斯是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参加了这么多届冬奥会从来没有染指过金牌，确实是让人略感意外的一件事情。黄山选手是加拿大队的费兰，绿山呢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比赛开始了，范尼·史密斯出发之后是很快的来到了第一位，排在第二的是施密特。目前来看呢，范尼·史密斯的2枚冬奥会奖牌啊都是铜牌，一个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再一个就是18年的平昌。所以作为2枚世锦赛金牌的拥有者呢，肯定还是希望在冬奥会的里边啊也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选手们想要拉开真正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人失误，

施密特还是紧追着范尼史密斯，四个人基本上是一个跟一个。最后的弯道，争夺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勃朗坡衔接跳台，范尼史密斯还是在第一，在他的身后三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还是绿衫选手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实现了反超啊，超过了施密特，来到小组第二，和范尼史密斯携手晋级。这一趟里边啊，能够感受到范尼史密斯在这一届冬奥会想要有所突破的这种决心，所以他每一轮当中呢都不放松。如果你每一轮从头到尾都是红衫的话，你至少将拥有在每一轮都优先选择倒刺的、优先选择出发门的权利。这个对于顶尖高手过招的时候，选择出发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比赛的走势。所以每轮都不能放松，有可能最后领奖台归属、金牌的归属，就是因为细小的出发门选择上的一点点的细微差别。所以能争第一，能拿第一，绝对不拿小组第二。虽然呢，前两名都能晋级。啊，利用最后的勃朗坡和跳台，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是超过了施密特。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小啊，只有6秒。这一组呢，最终是范尼史密斯和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携手晋级到下一轮比赛。接下来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绿衫来自奥地利队的奥斯纳，今年已经是35岁的一名老将，个人的第五届冬奥会。而这一位是瑞典队的桑德拉纳斯伦德，本届赛会的卫冕冠军，个人的第四届冬奥会世锦赛历史第一人，独得三金。蓝衫是东道主选手约莱加利，而黄衫选手是法国队的巴雷巴兹。打板落下，比赛开始。出发的反应时来看，巴雷巴兹是最快的。纳斯伦德一下就冲到了第一位。今天他的这个状态真是延续了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发挥是最好的，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这四分之一决赛里边上来能够建立这么巨大的领先优势啊，那只能是说明能力超群。看一看这个小组的第二争夺，现在来看是蓝衫加利和绿衫奥范分列第二和第三。纳斯伦德已经过了急弯，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波浪区。最后的波浪区衔接跳台，看一看小组第二，现在加利还是能够排在第二位。最终是纳斯伦德和东道主选手加利携手入围到下一轮的比赛。意大利队的加利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之前在北京他是拿到第10名。

0: 还是保持了自己这种极具攻击性的处理方式啊，尤其是在每一个弯道的时候，包括每一个跳台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其实肢体的动作幅度是比其他运动员更要大一些，这是一种很有冲击力的风格。所以想要和加利在同组进行比赛，最好的策略就是纳斯伦德的这个策略，尽早甩开对手，避免夜长梦多。纳斯伦德和加利两个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好，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晋级情况。在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半决赛的对阵也随即产生，德国队的迈尔、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甘滕拜因和库桑，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会师。而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另外一位瑞士名将范尼史密斯将会和卫冕冠军他最熟悉的对手之一纳斯伦德来同场竞技，同组当中还包括意大利东道主选手约莱加利以及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半决赛当中。比赛的竞争形势是愈发激烈，就像之前我们介绍过的一样，这个项目当中因为整个的竞争格局啊，从运动员的年龄分布和他们的经验构成来看，确实有一种越老越妖的感觉。进入到半决赛当中，八位选手啊，只有一位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瑞士队的库桑，他在第一组半决赛当中呢，将会是蓝山选手。红山选手，这是德国队的丹尼埃拉·迈尔，今年29岁，之前的参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啊，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最关键的是他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呢，就已经拿到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方面啊，也有过领奖台的斩获，在去年拿到铜牌。黄山选手是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而绿山选手是甘藤百英，来自瑞士队。比赛开始了，小组前两名将会去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而后两名呢将会去到小决赛，也就是5到8名的排位赛。现在迈尔是一马当先，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作为黄山在这一组当中啊，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啊，这个跳台过后，甘藤贝因超过了萨巴泰勒。现在甘藤贝因是来到第二位，看一看最后还会不会有变数。红山迈尔

现在是遥遥领先，最后一个跳台率先撞线，来看一看小组第二。呜，两个人有非常明确的身体接触，雪板甚至已经碰到了一起，要通过终点定格画面来确定究竟谁拿到小组第二，会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当中。这个争夺太激烈了。黄山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绿山瑞士队的甘腾拜因，两个人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才能够确定。甘腾拜因其实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度已经超过了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最后一个跳台，萨巴泰勒卷土重来，这争夺真的是非常激烈。哦，这是最后的终点撞线的情况。这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因为是身体的部位先撞线才算有效，所以我们看到选手们撞线的时候都会努力的向前探出手臂。最终是身着黄衫的法国选手贝热萨巴泰勒进入到了大决赛，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二。泰勒进入到了大决赛，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二。来看一下啊，这里这是萨巴泰勒当时被对手超越的瞬间，在一个跳台之后，小跳台之后，他被对手卡住了内道。那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个人还在进行着最直接的这种争夺，甚至已经有手臂支出去想要来和对方对抗一下的这种意味，这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在最后的时刻啊，其实绿山甘腾拜因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赢不过对方了，所以他下意识的支起自己的左手啊，想要来给对方一些压力，但越是这样呢，越是错过了最后的撞线。最后这两个人之间呢，只有2%的时间差距，这样的话迈尔和贝热萨巴泰勒两个人进入到了大决赛。这组里边本身是有两位瑞士队的选手，但是他们现在只能一起去到小决赛当中了。好，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半决赛，这组应该会很好看啊，甚至可以被认作是提前进行的决赛。有上一届的冬奥会冠军纳斯伦德，也有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范尼史密斯，两人都是绝世高手。绿山，这就是范尼史密斯，刚才我们看到的红山那是瑞士队的纳斯伦德，蓝山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而黄山呢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利。加利其实今天滑得相当的不错啊，作为现在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这个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上他是拿到了一次第一一次第三，而且呢就是冬奥会最近的这两站，所以他状态其实也很好。看一看加利在和纳斯伦德以及史密斯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挤出一个大决赛的席位来？如果可以的话，那将是意大利队的突破。现在还是红山绿山在领先，纳斯伦德在第一，范尼史密斯在第二。哦，这个位置。在跳台落地之后啊，所有人都有一个 speed check， 都有一个减速，都想控制住自己。加利想要冲上来，但是范尼史密斯在卡着位置，卡着线路。啊，前三名现在非常接近。史密斯现在被夹在中间，纳斯伦德还是在第一位。最后的转弯，波浪坡之后将会是跳台，马上就要到终点。加利有机会追到第二吗？没有了啊！这一组没有太多悬念，最终还是纳斯伦德和范尼史密斯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一会儿的大决赛当中。啊，看得出来加利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了。但是呢，我们说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

0: 和佳丽同场竞技的选手，如果不想被他绞肉机式的这样的风格干扰到，就要赶紧在比赛开始之初啊，先建立起来优势。从目前来看，纳斯芬德和范尼史密斯都是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不要被佳丽拖住。一旦拖住的话呢，后面就有可能会出现偶发的因素。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佳丽距离范尼史密斯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是最后的一个跳台，最后的一个急弯啊！当时佳丽没有能够超过去，范尼史密斯完全卡住了自己的位置，还是经验太丰富了。小组第一，纳斯芬德；小组第二，范尼史密斯进入到最终的大决赛。佳丽向大决赛的冲击，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越往后比啊，因为轮次之间的间隔越短，选手们能缓冲休息的时间就越短，所以真的是对于整个综合能力的最大的考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在大决赛和小决赛当中的对阵情况。在大决赛当中，德国队的迈尔、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以及卫冕冠军纳斯芬德和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范尼史密斯将会来争夺最终的金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比赛当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最后阶段，还剩下最后的两场。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小决赛，也就是五到八名的排位赛。蓝山选手，东道主运动员约来佳丽。佳丽呢，刚才是竭尽所能的啊，想要挤入到最后的大决赛里，帮助意大利队创造冬奥会新的最好成绩。但是很遗憾，最终是拿到小组第三。红山是瑞士队的甘藤拜因，绿山这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黄山选手是来自瑞士队的希克斯汀库桑，这是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选手。这个项目里啊，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能够挤入到最后的小决赛里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成就。整体来看，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说是被一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垄断的一个项目啊。在世锦赛和冬奥会当中啊，最终我们看到甚至有可能在几届比赛里边，最终的大决赛人员构成都是几乎相同的，可能差不出一两个人去，所以这个争夺是很激烈的，选手之间也很熟悉，彼此一起比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 Attention

比赛开始了，这是小决赛争夺五到八名的排位。瑞士队的甘藤拜因是排在第一位，出发的反应时也用时最短。能够感受得到啊，因为连续几轮的比赛，哇，意大利的选手佳丽摔倒在了场地上。这就是刚才我们刚想说的，连续几轮之后选手的体能消耗其实挺大的，能够感受到啊，他们身体其实是在发沉的，包括过每一个波浪坡的时候，因为它需要不断的升降自己的重心来达到释放和再加速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这世界的甘藤拜因还是排在第一位，马上到最后的跳台。啊，我们看到身穿黄衫的库桑，甚至还在空中做了一个 Cossack。看得出来选手已经完全放松了，因为本身五到八名也不涉及到领奖台的争夺，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出发了。在本届冬奥会里边，他们这是告别之战，告别演出。甘藤拜因，在小决赛当中是拿到了小组第一。啊，佳丽在比赛过程当中摔倒，现在也努力爬起来，要努力完赛，毕竟这是他的家门口。在终点区，我们评论席下方的观众席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意大利观众在等待着佳丽的撞线。因为之前我们一直介绍。

0: 在等待着加利的撞线。因为之前我们一直介绍，所以感觉他其实是这个小决赛里体能最糟糕的一个，在刚才呢直接导致一个处理不当摔出赛道，退出了争夺。就是在这里落地的时候直接落在 Knuckle 上面，明显是体能不够了，这个太明显了。他在这儿本身可能是想准备超一下甘藤拜因的，就没想到飞出去的距离没有自己想象的远，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切在坡上。但是这个项目当中啊，确实需要多一些像加利这样有着非常明显个人风格的选手，让这个项目变得竞争的格局更加的多元化，这样的比赛也才会更引人入胜。好，最终的小决赛排名，瑞士队的甘藤拜因排在小决赛第一，小决赛第二的是法国队的格里耶奥贝尔，第三是瑞士队的库桑，最后是意大利队的加利。这是德国选手迈尔在准备着自己的大决赛，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金牌争夺战，似乎是在做着冥想，也在重新热身，让自己的肌肉先松一松。连续的几轮比赛过后，现在身上肯定是乳酸堆积啊，比较的疲劳。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最终的大决赛，也就是金牌争夺战。这个和去年的世锦赛相比啊，在金牌争夺战的人员构成上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少了加拿大队的霍夫斯，换成了卫冕冠军纳斯伦德。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衫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个人第五届冬奥会两枚世锦赛金牌拥有者。红衫，这是德国队的迈尔，上一届冬奥会的铜牌，上一届世锦赛也是铜牌，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在大赛里边把奖牌换个颜色。29岁的瑞典选手桑德拉纳斯伦德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而黄衫，法国队的贝热萨巴泰勒，同样也出席了去年世锦赛最终的大决赛。 Skiers ready。
1: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纳斯伦德是反应最快的，但是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德国队的迈尔。德国队的迈尔，冬奥会的铜牌，世锦赛的铜牌，今天肯定想要更进一步。在他身边的是卫冕冠军纳斯伦德，现在是稍稍的落后，排在第二位。蓝衫是范尼史密斯。纳斯伦德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成绩是排在第一位，9战赢了5战，几乎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哦，纳斯伦德出了点问题，被身后的史密斯超越了。现在史密斯来到第二，领先的还是迈尔。这个项目里面，冬奥会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成功卫冕。今天看上去纳斯伦德好像情况也不太妙，迈尔还是排在第一位，最后的一个急弯。出来之后前三名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最后还会不会有排名上的变化，弯道之后最后的波浪道，最后的跳台下来努力撞线，德国队的迈尔率先撞线拿到金牌，瑞士队的范尼史密斯落后0.14秒拿到银牌，而卫冕冠军纳斯伦德落后0.21秒拿到铜牌。德国队的迈尔帮助德国队在冬奥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此之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瑞典队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德国队的最好成绩就是迈尔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拿到的铜牌，但是今天他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和德国队的历史性突破，站上了冠军领奖台。老将范尼史密斯啊，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个人的第5届冬奥会

管仍旧还是没有金牌入账，但是他收获到了一枚银牌，仍旧在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在发起着冲击。银牌也已经比范德史密斯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要好了，过去的两届冬奥会他都是铜牌，能够连续三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对于一位运动员来说本身啊就是难以实现的一件事情，算是一个奇迹了。在出发准备区，德国队的整个团队都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再来看一下比赛的情况，奈尔在比赛的开局啊很快就冲到了第一，但是这个时候冲到第一和前几轮比赛冲到第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自己身后的其他对手是什么水平，如果你稍有一个技术环节处理不慎的话，有可能一场比赛都没有了。所以这正是对于每一次出发当中一上来的领先者最大的心理挑战，你能不能扛住压力，能不能不崩。而且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就是这个弯道，这个摄像机应该是这个纳斯伦德身上的摄像机，就是在这个弯道他没有处理好，直接让出了第二的位置，去到第三了。前三名最后的这一个落地坡处理的都非常好，处理都很到位，落地点刚好不远不近，而且正好呢是切在这个坡道的角度上，空中姿态也都基本上压缩到最小，正面的面积压缩到最小，减小分母。迈尔在撞线之后啊，和自己的团队兴奋的庆祝。这个赛季他曾经两次站上过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其中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就是由他夺冠。今天呢，他击败了目前在世界杯总成绩排名第一的纳斯伦德，拿到了这一枚冬奥会的金牌，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

门姿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姿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场一个背转的幺八零零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剖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剖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提醒。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 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它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它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迈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已经逆转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 这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那个18 ,Loc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

0: 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1: 嗯，
0: 双手去抓板。
1: 嗯，抓板两周多。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60 nose drop bar。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一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又在50分以下。
0: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
1: 1980，
0: 漂亮
1: ，nose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

0: 错，期待苏一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日本的1980成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是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成功了吧？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内转动作。应该是内转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
0: 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原来计划第3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它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它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你提了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1980到说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来正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到说吧。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和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算略低。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的1800印度高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应该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就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

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导。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1260，
0: 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六百。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

搏击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明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那个11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特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特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不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跳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原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2: 对。
1: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2: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1: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2: 两跳 A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三周，继续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十几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绕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到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的叫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那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到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炮有刺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0: 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1: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嗯，内转的一个 W440 UDU 硬地抓板落地是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条支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1980。
1: 哦，
0: 内转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1: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第二轮未等就发失败，第一轮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1: 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0: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1: 哦，有一些可惜。
0: 嗯， reward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1: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0: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1: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0: 一对反脚出发，1.1980
1: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0: 嗯，

0: 环九出发，环九出发是环旗闪落吗？没有注意到。
1: 看一下它的
0: 环旗头图方向，如果是环旗正落的话就是幺九，如果环旗反落那就是幺八。
1: 万用战机左脚在前，它是环角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幺九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两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四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0: 有点前顶。
1: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这个酒已经给得非常酷炫，应该是个酒酒。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的。
1: 惯用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套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高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

0: 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三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四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六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一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十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一点一。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两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两支箭，一个精彩的十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一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两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黄雨薇，这一箭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

0: 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永威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依然是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向左好，漂亮，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1: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1: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1: 没问题，相信你。
2: 动作，
1: 坚决一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

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

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一卫先发一个九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发，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你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环，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两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箭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

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雨熙10环漂亮。进击者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一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次轮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0: 地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유설팀공격적이에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中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

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锡和金基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哇，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啊，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 9环，9环或10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10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9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 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10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 10环，漂亮，精彩的内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 三位韩国选手金基德、金优镇和李宇锡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

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中国队打一攻，这个球推球被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1: 赵宇山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0: 李晨还不错，二号位进攻，唐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山，搭档十一号李晨轩。现在前排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中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十一号是卢奇亚，2004年出生的，身高1.99米。
2: Last action。
0: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

0: 到这一站潘德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1: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对巴西队的一次攻尤其是平网中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0: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玛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三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好球！哎，这球可惜，球在界内。
1: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做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0: 这刚才庄宇珊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复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六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好球啊！

0: 张雨山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自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王梦洁。确实，张雨山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的也不错。唐鑫来发球。
0: 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保护的非常好。
1: 好篮网。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哇，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0: 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1: 巴西队目前为止，今天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2分，后排进攻拿到1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进二传这一点。
1: 对，
0: 一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

0: 九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1: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平底蓝眼的节奏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差得有点早。
0: 但是这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玛利亚还是伯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1: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0: 对，
1: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0: 是的。
1: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0: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1: 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铁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垂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篮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0: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1: 对。
0: 界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于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1: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玛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好球，打斜线，
1: 还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个先打好，然后再不断地去找机会去找反击，
0: 并住比分很关键。
1: 嗯，先跟对方僵持住。这是一个机会球，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球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了。
0: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1: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0: 嗯。短的。
1: 还有机会。
0: 投二。
1: 反击的
0: 好球。
1: 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1: 张子萱的2号位的球，我觉得要是传着给4号位也好一些。4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2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但是在打吊结合、吊球很主动的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巴西队现在前排的副攻8号茱莉亚库杰200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好球，好三。
1: 位置不断的变化，他也很活跃。
0: 对。

0: 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正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的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1: 自己打，哦，好球啊，下手非常果断，
0: 对方就敢打，
1: 嗯，
0: 值得表扬。
1: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川打出信心来，
0: 是庄宇川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1: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15，
0: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1: 对，
0: 好球，
1: 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还是对前排将球防起来，
0: 开了，
1: 哎，网口，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0: 这个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1: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拦防都还是不错的，
0: 因为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拦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拦网如果你要是节奏陷入他们的时候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网，
1: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拦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拦网，除此之外这个拦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0: 是
1: 好节奏，
0: 我们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那个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了，
1: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0: 是
1: 好
0: 球，
1: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0: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
1: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新拦的，董宇涵继续来发球，博格曼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嗯，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0: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1: 对，嗯，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2: 球只有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飞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运球，他那边肯定要算了。
1: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